走进了那些来访者内心幽暗的深处，看到那些或许我们也有的伤疤，看他怎样将那些伤疤包扎起来，把伤口消毒和缝合，让来访者不再流血和呻吟。毕淑敏认为，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成长是痛苦的，怎样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让自己的身心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他说，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去追索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红老师和我是做了祖母和外祖母的人，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以祖母辈的爱心，希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阳光，有更多正确的选择。同时，毕淑敏还表示，温暖的荆棘在翻译和排版上也是独具匠心。朱红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对英文的翻译力求精益求精。以往这种书的排版通常先是一篇中文，之后放一篇英文。朱红老师要求每一页中文都要有英文直接对应，这样做读者阅读起来最直观。所以更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的是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温暖的荆棘这道本是以祖母之心做的私房菜，借助出版的力量，得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有意义的书。对于朱红老师的翻译，毕淑敏非常欣赏。毕淑敏说，他不是刻板的翻译，而是追求一种神似的风格。我们的年轻人看不同风格的翻译，能够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外语水平。因此，我们在英语阅读的理解上还需要有所补充和丰富，而朱红老师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的译者朱红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明九先生的夫人，他多年来致力于汉译英的文学翻译工作，大量译作在国外出版。他的翻译风格准确、简练，又不乏幽默风趣，多次获得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好评。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朱红女士介绍，翻译毕淑敏这些心理学文章，背后其实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夫妇俩认了保姆的女儿为干孙女，后来干孙女很上进，要出国留学，他就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一是为了干孙女儿学习外语用，二来是这些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他希望这些生动而富有启发

要得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虚拟一摊，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相柔并济，百炼钢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寻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一天描一遍，掌心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并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从一默数到十。她除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却不搭界。一个人的心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模仿和操练都是杀上楼阁。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让

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背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旅宿》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吕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旅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那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附庸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
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吕素，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勾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莫名地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孤独是三毛一生的宿命，

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您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她们是站在孤独两端的女子。如果说三毛是俗世逃遁到远方的清冷女子，那么张爱玲就是从远方回归到尘世的清冷女子。三毛用一生的力气想和清冷握手言和，张爱玲却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拒绝清冷，但他们终究没有逃出清冷的宿命，这就是人生。有时候阅读会忘了作者，而读三毛的文字会不由地想起作者。最初读三毛的文字是寻找我自己的远方和未来，后来读三毛才知道我们正走向他去过的远方。是三毛把远方请进了我的生活，让它成为我的信仰。人生有了远方，你才会觉得活着是如此神秘。远方带不来财富，但远方带来期待。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探秘遥不可知的明天究竟以何种形式与我相见？有期待的日子总会想起三毛，无边无际的浸润在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无法言喻的空茫中。那时候三毛就像一棵树，摇曳在梦里梦外，月亮如水。后来我才明白，三毛不仅仅是散文家三毛，他是长在我成长路旁的一棵矮树，见证了我的从前，也推开了我的未来。我有时候很庆幸在我最暗淡的时光能够遇见三毛的文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辽阔的远方和明媚的未来。三毛是我少年时代真正充满文艺气质忧伤的开始，也是我对远方充满敬畏和向往的开始。在这之前，我就是草原上那个空心的少年，常常做一些被大人们认为不懂感情的事情，莽撞而粗野。准确地说，是三毛疏通了我内心淤塞的河床，才能让那些细柔的情感像风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一个人，能读到一段文字，读懂一段历程，是一种缘分。尽管缘分被当下成为一种借口的容器，但在佛的面前，它依然高贵，依然充满禅的笃定和气息。人在经历更多的事情后，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他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

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兄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这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 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

我朝纸包地视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府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变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懒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

跟着同伴上前线去。虽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的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承载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志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他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眷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的整个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的彻夜通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迫极了，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

0: 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我们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她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他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他还期待收信人能把匿名书信接龙继续下去，从而帮助萨拉。事实上，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维尼尔谋生的女清洁工卡罗尔，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交汇，彼此通过聆听对方的渴望与创伤而重新与世界连接。作者安赫莱斯·多尼亚特表示，写这本书的最大动机在于，我想要强调小事情的价值，想要说明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村子的命运，而且这种举动可以由任何人来完成，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故事里，令书信接龙得以顺利继续的正是每个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 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如雨果、拜伦、卡夫卡的信等等。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纸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已变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

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
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非常喜欢席慕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从贫困山村小农民成长为最美奋斗者的热血故事，是黄土地上一群农民奋力追梦、用心书写的脱贫奇迹，是中国农民用情描绘的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广播剧《筑梦所洛湾》带您走进广袤农村，了解一位最美奋斗者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筑梦所洛湾》第三集。
3: 2003年，黄陵矿业2号煤矿基地入驻所洛湾村，这让所洛湾人既兴奋又担忧。祖祖辈辈依靠土地生活的人们，哪一年哪一天离开过土地？土地就是村民的命根子，吃饭穿衣样样靠土地。现在要把土地给企业用，那不是在夺自己的饭碗，扒自己的衣裳，断了自己的后路？而且征用的土地是全村最好的稻田。一时间，多数人站在十字路口观望着。
4: 征地这事儿，我是不同意。你们说，把咱们的地都征了，那咱们吃啥喝啥？
5: 就是就是，
4: 农民农民，没了地叫啥农民？让人喝西北风？
6: 我觉得征地这事儿能行，但是不能征村东头的地，那片地可是最好的，得留下种庄稼。
7: 对对对，你说我们家就那么几。
8: 这次所洛湾算是引来了金凤凰，这种机会可不常有，怎么大家就不理解我呢？要是抓不住，那我就是所洛湾的罪人了。只是这群众反应这么强烈，可见大家心里没底，对干部也不信任，所以一定要做好征地工作，既要对得起煤矿，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地给他们提供所需的土地，又要对得起群众，合情合理，应规应定地分配好土地补偿款，一切要按照标准来。
9: 柯
10: 书记，柯书记，
9: 啊，
10: 哦，这个征地的事情，你还是给大家再说说吧。
9: 好，这征地标准是统一标准，这一点是没商量的。这国有企业入驻，对咱们村的发展也是个好事。这再说了，一亩地一年给补偿款5000，咱们谁家种地一年能挣这么多？把建矿的事配合好，再抓住这次送上门的好机会，发展咱村的经济。
6: 发展村里的经济？哼，你说咋发展？
9: 你们想嘛，一个大矿建在了所洛湾，起码也有上千号人来吧。大家想，这么多人来了，那是要吃要喝要玩的吧，这就是咱们所洛湾的商机呀。过去大家不都羡慕人家城里人的生活，我跟你们说，咱呀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咱将来的生活不会比他们城里人差。
3: 会开了很多次，也开了很长时间，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但还有个别人不同意。林子是村里的能人，他不仅头脑灵活，还是务农的一把好手，家里鱼池年年收入都不错。尽管这次补偿都按标准给，但林子觉得还能再高些。

0: 来，
1: 到桌子底板。咱自家的黄瓜就是美。
0: 哎，娃他爸，我看这几天开始粮上地了，就咱家拖后腿。
1: 拖啥后腿？而我的地我说了算，有地种咱心里才踏实嘛。
0: 他他他说的比唱的好听，我还不了解你，不就是想多要几个钱？人家柯书记是个讲原则的人，能随便给你开绿灯？
1: 这开不开绿灯我不知道，我就不信我不给谁还敢硬抢不成。反正我不着急，他有人急。
2: 林子哥，林子哥在家吗？
1: 看看看看，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在家呢，在家呢。柯书记，来进屋来。
2: 林子哥，嫂子都在呢。
0: 都在都在，柯书记来了，快坐快坐。
1: 哎，坐吧。
2: 哎哎，林子哥，嫂子，我这次来是跟你们商量征地的事儿，你俩是啥意见？
1: 啥意见？不同意。我们一家。

0: 几口靠这几亩地过活，这地给出去，我们咋生活嘛？
1: 林子哥，这地也不白拿嘛。
0: 这一家子吃喝穿戴娃上学都要钱，这一亩地才给几千块的补偿款，这能干啥？我那块地肥着呢，够养活我们一家子人。
1: 林子哥，这凡事都有个章程，这两年征地的也不是咱们一个村儿，标准是咋样你心里也有底儿，咱不能让村里人吃亏，也不能大嘴一张随便摇下，你说是不？这再说了，村上想以后在矿上再谋些挣钱的路数，你跟嫂子人勤快又活泛，这地征了刚好腾出手干些别的，凭你跟嫂子还怕干不成啥事儿？
0: 这以后的事儿谁说得准？这能要的时候不要，等地拿到手了谁还把咱当回事儿？丢了高子碾船的事儿不能弄。
1: 林子哥，你这就看得浅了，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咱在征地的事儿上不让矿上做难，这矿上还能不记得咱的好？
0: 这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不愿意给我们多要几个，这我们不像你，平头老百姓来钱的门路少，这事儿办得再好，他一加一还是二，也不会成了三，你说是不？
1: 林子哥，你这就是门缝里瞧人呐。算了，今儿咱不说了，你跟嫂子呀再好好合计合计，我先走了。
0: 这就走了？不陪哥喝一盅？
1: 不了不了。
2: 柯书记，我们娃他爸就是这犟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再坐会儿。
1: 不了，我还得再去他二柱家，就不坐了。
2: 那好，那你慢走，柯书记。
1: 哎，
2: 你的嘴好歹把个门吧，胡说啥呢？
0: 走着瞧吧，看我有没有胡说。
2: 去去去，我不跟你说了，我去村里看看。哎呦，疯了疯了疯了！
0: 咋了？谁疯了？
2: 柯书记疯了。
0: 咋回事？他病了？
2: 他没病，但是他疯了。山根下他承包种的那几十亩苏生羊记得不？
0: 咋能不记得嘛？
2: 这一次野征
0: 那么大一片林子呀，这当初可是镇上下的任务，没人愿意种，他就自己承包了雇人栽的，这回可是能赔不少吧？
2: 二三十万呢，不少吧？但是他一分没要，全归到集体了，你说他是不是疯了？
0: 我不信。啥时候的事儿？
2: 就晌午柯书记来咱家之前办的。快收起你的小人之心吧，你呀也别板着架子了，赶紧签字去。
3: 所罗湾征地和赔偿工作提前完成了，村民应得部分全部到位，村集体预留部分也划到账上。有细心人算了一账，集体账面最少有200万。所罗湾村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多钱？这么多钱如何处理？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盯着这笔钱呢。
4: 我认为这是大家的钱，应该分给大家。
5: 对，这钱就该分。你看李家村那几年集体经济有几百万呢，村干部心眼坏了，没几年就霍霍完了。
3: 对于群众的议论，柯小海心里明白，但身为当家人，他要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他要依托煤矿的开发建设，把所罗湾剩余劳动力融进去，既成为煤矿建设的参与者，又要成为煤矿建设的受益者。
1: 今天把大家再次召集起来，主要讨论如何发展集体产业和集体基金，大家先说说自己的想法。
6: 柯书记，你就直接说你的想法，让我们说，这七嘴八舌的，没一个说到点子上。
7: 对，柯书记，我们都听你的。
1: 对于集体的这个钱，分或者是不分，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大家的这些说法都有着自己的道理。我也考虑了很久，这钱啊还是不分的好。为啥呢？举个例子，这前些年也有村子征了地，按人头啊 把这个钱一次性就分完了。村集体没有积累，没有实业，村两委成了摆设，群众拿着这些钱啊，是自由的折腾，这开饭店的，搞运输的，办企业的，五花八门，干啥的都有。但是最后啊，形不成规模，成不了气候，有的人啊还赔光了老底儿。咱们所罗湾村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岔路口。
8: 是
9: 啊，
8: 对对对，
7: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10: 柯书记说的对，
7: 可不是吗？
6: 就是、
7: 咱们可不能三下五除二的把老本给折腾光了呀。
1: 那么这个钱呢，放在村集体，大家在担心什么，我们村干部啊心里都明白。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村集体的每一分钱都会用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
4: 这么着安排也好着呢。
8: 好
9: 好好，
8: 确实确实。
1: 这集体有钱了，但不能让钱躺在账面上睡大觉，要用钱来生钱，让村集体的腰杆子硬起来，让群众啊有靠头。村两委会初步有这么三点提议：一是咱们村里发展的企业或者是项目都是集体所有；二是经营管理权都属于集体；三是村民按人口入股，份额为41%。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不？有没有什么意见？
11: 完全同意。
8: 没有没有，
9: 同意
12: 同意。
7: 哎呀，这下咱们大家都成了股东了。
1: 好，大家同意就好。那咱们马上就着手第一个工程。
10: 啥？有工程干了？
1: 对，我以前提到的发展机会，现在啊，这个机会来了。建矿的时候啊，有不少的路呀、绿化带呀。这些基础项目，村社当年修学校的时候成立的施工队虽然小，但是有承揽工程的能力。咱们把施工队拉出来，从修建村里的水毁路、水毁桥开始，把本事练好，再请专业人员指导培训，这技术提高了，就可以揽上矿上的工程了。
8: 好，
9: 太
8: 好
9: 了，
11: 太好了。
1: 那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大家都各自去忙吧。乡亲们，今天我们所罗湾施工队承接的矿上第一个工程就正式开工了，这对所罗湾来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施工的质量和要求，要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交付矿上使用，也打响咱们所罗湾施工队的名号。大家有没有信心？
13: 有。

0: 柯书记，看大家多高兴，多精神，有活干就是不一样。我呀，看着心里都憋着劲呢。
1: 东子，长期合作，齐地共建，所罗湾靠着矿业公司的大树好乘凉，工程队就要开工了。过几天呢，咱们汽车服务站也要上马，到时候咱们也风风火火的闯一闯。
0: 哎，好嘞，我们都听你的。
1: 哟，这都4:30了，今儿星期五，娃们快放学了。东子，等我回去换身衣服，咱俩一块儿到点头中学接娃。
0: 柯书记，接个娃还换啥衣服？你也太讲究了。
1: 你知道啥呀？我今天准备犒劳娃们一顿，你说我这下馆子不得穿得像样点。
0: 柯书记，亮亮爸妈去世后和你们一起生活少说也有4年了吧。
1: 嗯，
0: 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可太不容易了，每天看着孩子都是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谁能看出来他是没爹没妈的孩子？
1: 哎，亮亮虽然亲生父母没了，但是所罗湾人都是他的亲人，咱呀得把他当成自己的娃。
0: 嗯，就是呀，辛苦你了，这家里的事儿都够你忙活了，眼下村里又有红火事儿，眼热想插一脚的大有人在。

0: 跟我打哑谜，这哪来的春风？
1: 要说这春风呀，和你有关系。
0: 哦，和我有关系，这我咋不知道？
1: 听说你们村要建个停车场，专门解决二号矿拉煤车的停车难问题，有这回事吧？
0: 是有这回事儿，已经开始建了，不光是停车，还提供吃饭、洗车、住宿这些服务。我们呢，管它叫汽车服务站。哎，你问这干啥？
1: 这二号矿一天来来往往的拉煤车，少说也有上100辆呢。你看呐，这停车、住宿、吃饭、洗车，哪辆车不消费消费？这一年下来能挣多少钱？谁要是做了这生意，那钱还不是哗哗的往口袋里跑，稳赚不赔的买卖。
0: 呵呵，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是想打我们汽车服务站的主意。
1: 看你说的，这种买卖谁见了不眼红？咱俩多少年的关系了，我又不会一个人吃独食，准确的说，是咱俩合伙承包经营，我在人前，你在幕后，咱俩一起成事儿，你看咋样？
0: 小六，这关系是关系，但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1: 为啥？
0: 因为我是书记，停车场必须有集体经营。我知道，你有经营头脑，要不我聘请你当经理，给你开工资。
1: 我才看不下你那经理，要么合伙经营，要么四六分成，你六我四。
0: 这不可能，小六兄弟，你可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我不能驳你的面子。来给我当经理，所罗湾以后的发展空间很大。
1: 什么经理不经理的，还是算了吧。我就知道你一个劲儿，生意不成，情义在。走，我请你喝酒去。
0: 走，今儿我请。
2: 所罗湾不一样了，从2003年到2007年，所罗湾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积累突破了500万元。年底，所罗湾村民又迎来一次分红。村里会计的大嗓门从广播里传出来：“
3: 各位村民请注意，各位村民请注意，分红了！”
2: 急吼吼的通知声让刚刚还静悄悄的村庄立刻沸腾了起来，开门声、狗吠声、打招呼声、鞋子踩着雪地的咯吱声，各种声响裹杂着欢乐，搅热了冬天的祥云。
0: 大家静一静啊，下面咱们开始分红大会。每家每户的人口，村两委提前都进行了张榜公示，大家确认以后，该更正的都已经更正过了。下面呢，咱们就直接分红，叫到名字的就上来领钱。长胜，两口人，6000元。
4: 来了。
0: 来，数一数。
4: 好。
0: 再签个名字。
4: 我呀。
0: 杨秀琴，7口人，21000元。
5: 来啦，来啦。
0: 张二柱，5口人，15000元。陆强，3口人，9000元。杨大林，2口人。
6: 侄儿，您老可领不少呀，21000。跟我说准备咋花呀？
7: 看你这娃说的这憨话，有钱还怕花不出去啊？
6: 哎呀，婶子，我这可不是憨话。你看呀，这家里的电器村上发，这日常吃的米面油用的洗漱品是月月发，你家孩子务工的务工，弄大棚的弄大棚，就剩您老两口，那可不是没多少花钱的地儿吗？
7: 咦，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要说啊，现在咱们所罗湾人的生活，那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你看，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愁了，家家院墙齐整，村里干净漂亮。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呀，一年还组织着大家出去旅游，

0: 开开眼界。哎呀，这样的好日子，咱们所罗湾人做梦都在偷着乐呢。
1: 哎，婶儿，咱们可不是偷着乐，咱们是正大光明的高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所罗湾》第三集，剧中人物柯小海由武文强演播，林子由田敏博演播，林子媳妇由李婷演播，东子由杨盼演播，小六由张真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慧、寇云、陶衍玉、党静、段霄、李刚、马林涛、彭元、刘叶喜、杨荣德等。总策划吕国玉、樊宝峰，监制雷蔡索、吴静，编剧孙婷，导演吴静，剧务刘元、刘青、陶衍玉、寇云，音频录制李龙龙、田敏博，后期制作田敏博，解说郑海军、吴静，指导单位中共黄陵县委宣传部，出品单位黄陵县融媒体中心。

0: 这是从贫困山村小农民成长为最美奋斗者的热血故事，是黄土地上一群农民奋力追梦、用心书写的脱贫奇迹，是中国农民用情描绘的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广播剧《筑梦所洛湾》带您走进广袤农村，了解一位最美奋斗者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筑梦所洛湾》第四集。
1: 烧林是陕北方言中的意象词，意思就是未被开垦的、植被没有破坏的、生长林木的地方。所洛湾就处在这样的烧林。从小到大，柯小海不知钻过多少次烧林，但每次钻烧林都有不同的感受。从煤海里退下来的刘玉高被烧林美景吸引，在大桥山子午岭的原始林区建起森林公园。森林公园的南出口工作顺利，但北出口因征地等原因一直没有着落，这让柯小海看到了他苦苦追寻的转型发展机遇。
2: 刘总你好，忙着呢。
3: 哎呦，柯书记，来来来，坐。你今儿咋顾上来我这儿？
2: 我听说你这里有好

0: 茶叶，我来蹭点蹭点
1: 你可别逗了，你呀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儿说事儿。
0: 其实呀，我是来看一看你们北门选址的情况。
1: 好你个小海呀，你是来看我笑话来了吧？
0: 哎呦，我的刘总呢，我可确实没这个意思。如果咱们暂时没有合适的地方，干脆啊，我给咱选个好地方。
1: 你选？选哪儿？
0: 我们所罗湾呢？我给你开绿灯。
1: 你给我开绿灯？这不可能。你科书记的人品我放心，但把北门放到你们村里，景区要延伸5公里，投资大不说，关键带不来经济效益啊。
0: 哎，刘总，你先别着急否定嘛，我给你带了资料，你先看看。
1: 喂，哦，人到了。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哎呦，对不住了，柯书记，国家林业总局来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改天呢请你吃饭。
0: 好，刘总，那你先忙，改天啊我请。
2: 哎，柯书记，咋这么快就说完了？我咋看到刘总急匆匆的走了？
0: 哎，刚聊了几句，刘总有事儿就先走了。咱得找个摄影行家，把咱们的百妖沟拍成视频资料，再找刘总商量。这一次不行啊，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一定要让所罗湾搭上森林公园这班车。
2: 视频资料，县电视台经常来咱们村采访，他们肯定有，我马上联系。
0: 好，咱先回
3: 村。整理视频资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柯小海集结了村班子全体成员和村上几个文化人一起出谋划策。所罗湾和中国几万万个村子一样，有星星，有月亮，有泉匪，有鸡鸣。可是这里参天的松树，壮观的云海，还有那浪漫的蝴蝶谷，这些自然资源是独一份儿、不可复制的。这些是否能打动那位见多识广的刘总呢？柯小海认为，作为所罗湾人，就要有所罗湾自信，这个事儿他肯定能成。
0: 刘总你好。
1: 呀呀，我说柯书记，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里是你所罗湾的对部呢。听办公室的人说，你是天天来堵我的门啊。
0: 您是大忙人，找您找不见，电话又说不清楚，只好来堵门喽。
1: 你这个人呀，怎么和别人就不一样呢？人家找我呢，看能不能你自己弄点啥事儿。你倒好，天天为了你们的村的事儿来缠我，吃饭也找，开会也找。
0: 刘总，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先看看我们那儿的情况嘛。
3: 山水之美，历来柯小海说着，打开早已准备好的视频资料。视频里一道霞光穿越神秘的大山，把印子沟渲染得五彩斑斓，霞光里所罗湾人尽情欢唱。
4: 新时代里不华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绽放新的光彩。
1: 小海啊，你这是哪里拍的视频啊？哪来忽悠我？
0: 刘总，这就是我跟您说的百妖沟，如果不相信的话，我邀请你带着专业团队去实地考察考察，看看到底有没有开发的价值，好不好？
1: 去看看。
0: 看看。
1: 行，今天就走，我倒要看看你说的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这么好。

0: 刘总，咱到了。这几位呢，是我们村两委会干部。今天啊，我们全程陪刘总你们进山。
1: 嗯，你们好。
2: 刘总好，刘总好。
3: 刘总您好。
1: 柯书记，客套话就不说了，咱们直接进山。
0: 好，走，我带路。
4: 这是一处旅游休闲的处女地，整座大山峰回路转，流泉淙淙，鸟鸣蝉喧，云飞雾绕，置身其中仿佛仙境一般，眼界忽然为之一亮，身心顿然为之舒爽。他们忘记了劳累，忘记了时间，攀上百药沟沟梁顶时，天色已近黄昏，夕阳似然，把一道道梁、一条条沟渲染得灿烂无比。
0: 百药沟咱们走了一趟，咋样，刘总？
1: 嗯，景色不错。小伙儿啊，你们所罗湾算是把森林公园这班车搭上喽。
0: 好，搭车啊，走新路。
5: 好，
4: 森林公园北门建设动工了，所罗湾人也没有停止自己追梦的脚步，他们因地制宜实施了自己的乡村旅游发展计划，水上漂流、家庭宾馆、山核桃工艺品项目。在这期间，柯小海不知道多少次来到他熟悉无比的印子沟，千千星辉，灼灼月光倾洒在印子沟的一汪清潭上，四周一片宁静，柯小海的心里却抑制不住的一阵阵翻涌，对所罗湾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坚定的认识。小康路上，所罗湾要向着更高标准、更大目标继续坚定的、不停的走下去。
6: 小海，你说要把印子沟打造成景区？哎呀，你可真敢想。
3: 小海啊，不，柯书记，这以往只要是你提议干的事儿，我从来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这次我不同意你的想法。咱村里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咋能往这山沟沟里扔嘛？这不是打水漂吗？再说建景区那都是大企业干的事儿，那农民能干得了那洋活事儿？
7: 柯书记，我看你呀，还是把这事的具体想法再跟大家说说吧。
0: 我这不是没道理的空想。这二号矿在所罗湾安营扎寨已经十来年了，这煤总有挖完的一天，到那时候人家煤矿搬走了，我们所罗湾能跟着搬走吗？
8: 那不能。
0: 还是啊，我们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土地上讨生活，所以我才想啊，极力地搭上这森林公园的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想咱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产业方向，才能保证长长久久的发展。
9: 柯书记，你说的搭车发展，我想呀，咱们可以借助森林公园发展旅游的好机会，把咱们的山核桃、蜂蜜、瓜果蔬菜实现就近销售，而且呢还可以顺带发展农家乐嘛。
0: 这个想法好。这十来年所罗湾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呀，咱也不能原地打转转。
9: 啥？原地打转转？
0: 是啊，就像套上配头磨面的驴子，一圈一圈的转得再快都走不出磨道。
3: 小孩，这话听着咋这么别扭，像是在骂人嘛。
0: 哎，不扯啥呢。所罗湾前面发展的路是不是像一头驴子一样只在咱所罗湾里？咱们村年年组织人出去参观旅游，对大家就没有一些启发吗？
6: 哎，细细想来也是这么个道理。小富即安这种思想要不得，要想走得远就要先看得远一些。
0: 老支书这话说得在理，所罗湾在小康路上要向更高更大的目标上走。咱们所罗湾依山靠水的，过去人开口穷山，闭口恶水，

0: 但是现在变了，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守着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不能白白糟蹋了。咱们是村干部，首先要走在前头，向前看，做好榜样，群众啊才能跟着干。
1: 我同意小海的意见，咱们开发印子沟。
2: 好，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3: 来来来，大家看看，这是印子沟的设计图，前前后后设计了半年多。这个沟前边是山水风光，后边呢是个古寨子，前后用一条隧道连接。穿过隧道啊，游客就可以看到树屋、崖居这些古寨风情和红色旧址，所以这个隧道就叫时光隧道，这个景区就叫峡古寨。
5: 哎呀，美嘛，景美，咱这名字起得也有味道。
0: 还有一个棘手的事儿要跟大家说，凿这个隧道花费太多，村里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1: 那咋办？赵海，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0: 嗯，我想这个开凿隧道是个技术活，技术活由专业人员干，这拉运石渣石块的这些就由咱们村民来干，这样一来能省下不少费用。
1: 嗯，这些活让村民干，我看能成。
6: 大家还记得当年咱们改水的时候吗？
3: 记得记得，当年啊这经费紧张，光买材料就花得七七八八了，工时费啥的更是一分钱都没有啊。
1: 哎呀，那时候村里的100多名青壮年用大锤、扁担、架子车搬走了一个一个的土包，把甘甜的自来水引进了咱们索洛湾啊。咱们村上的群众对这些事没得说，觉悟高，能卯着劲儿干。
0: 对，这次咱呀继续发扬当年那股子精神和干劲儿。
7: 不过这凿隧道可跟移土包不一样，这石头呀可不长眼，这万一不好交代嘛。
0: 这隧道开凿的时候，村两委的年轻人带队盯着，一定要确保安全，这万一要出个啥事儿，我是村支书，我负责。
1: 小孩啊，你当村支书十来年了，这村里一年一个样，不管是村集体经济、村容村貌，还是扶贫工作，都搞得好。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可不能因为这事儿栽了跟头啊。
3: 是啊，柯书记，我是支持你的，但老书记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实在不行，这个隧道咱先不凿了，等村上的钱宽裕了再说。
0: 等不得，前怕狼后怕虎，这缩手缩脚的啥也干不成。现在国家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咱们不抓住机会好好干，怎么奔小康啊？所以必须现在就干。
1: 好啊，刚才听了小海的思路和决心，我算是豁然开朗了，没有什么担心的了。一句话，作为老书记，我支持他，我和大家一起干，大家说呢？
3: 好，
2: 好，
3: 一起干。
8: 谈来蜀网，经过三年努力，索罗湾峡古寨景区建设完工了。景区内青山碧水，蓝天卷云，赤壁丹霞，崖居茅屋，自然天成，让人一见倾心。索罗湾有了自己的景区，年轻的索罗湾人也在家门口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9: 叔，你回来了，热不热？我刚买了西瓜。

0: 己的景区，年轻的所罗湾人也在家门口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1: 叔，你回来了，热不热？我刚买了西瓜，给你。叔，你一会儿还出去不？
2: 今儿后半晌就在家，不出门了。
1: 叔，你是累了？
2: 不累，你叔我精神头好着嘞。我在家里再琢磨琢磨景区开业典礼的事儿。
1: 哦。
2: 哎，亮亮，你这是有啥事儿？
1: 叔，我不想在矿上干了。
2: 为啥？
1: 矿上领导要把我安排到调度室上班，但我心里难受。
2: 哦，有这事儿？调度室是好岗位吗？你难受啥？
1: 叔，人家矿上领导给我安排好岗位，不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娃，看的是你的面子。但是叔，我不想让人说你走后门，占人家矿上便宜。
2: 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不过到调度室上班也不是一个两个，叔也没给领导打过招呼，你去也不算走后门，怕人说闲话，你个毛头小子操那么多心干啥？
1: 叔，我咋就不能操心了？我11岁成了孤儿，是你把我带到家里当自己的娃一样养着，后来大亮哥和圆圆也和咱一块生活，你又当爸又当妈，掏心窝子对我们好，我们三个无父无母的娃娃又有了家，你的好你的苦心我们几个心里门清着呢。就拿这次工作的事来说吧，叔，别说我不同意，搁到我们几个谁都不会同意的。这些年你死缠烂打的求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事是为自个儿求的，我们眼里看着心里也明白着呢。叔，你是想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当个好干部，我是您的儿子，怎么能给你脸上抹黑呢？更不能因为我让人戳你的脊梁骨。我都想好了，在矿上锻炼锻炼，现在杂村发展了旅游业，我就回来给您帮忙。
2: 好，亮亮，好孩子，叔也不试探你了，这个事儿你回得好，咱们做人做事就得清清白白的，不占谁的便宜才能挺直了腰杆子。今天听你这么说，叔我心里高兴，我的儿子真是长大了，懂事了，好，真好。
1: 叔，我是您养大的娃，当然得有样学样了。
2: 好小子，学会拍马屁了。想回来，好，就看你有没有那能耐，先通过公司的考核再说。
1: 叔，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行。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所罗湾的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对于所罗湾村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所罗湾峡谷寨景区经过三年的建设，今天啊正式开园迎客。在此我代表所罗湾全体村民向给予景区建设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1: 啊，这是咱们村乡亲们手推肩扛修建的时光隧道，真想让您穿过这个时光隧道，看看今天的所罗湾。
2: 小孩，你做到了。
1: 爸，这走了20年了，所罗湾变了样，乡亲们甩了穷帽子，过好日子的念想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也算没白回村里。但是这一路走得不容易，打扮子

摔跤没消停过，可是再难我没想过打退堂鼓，因为当初我对乡亲们承诺过要致富奔小康。我是党员，就得守好党员的本分，踏踏实实坦坦荡荡地带着群众要往前看往前走，只要群众需要我，我还要继续走下去。您老知道吗？我要去北京参加庆七十周年国庆庆典了。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得更加努力，哪怕是活出这一身筋骨，也要让群众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0: 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在这个不同
1: 的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2: 与国庆庆典正式开始还有一会儿时间，我这手里有一份成绩单，大家想不想听？
3: 想。
4: 讲话的是老支书刘长青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他也回到了家乡。经过20年的努力，他现在已经是县上的一个部门的领导。这天，他特意赶回来，组织群众收看70周年庆典。庆典还没有开始，所罗湾中心广场已坐满了群众。人们翘首企盼他们的当家人出现在电视直播中。
1: 大家想一想，20年的巨变说明了啥？
5: 说明我们有钱了，
6: 说明我们日子过得好了。
1: 为什么能过上好日子？
7: 党的政策好啊，
8: 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对，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还要感谢我们的柯书记，是他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全国文明村镇、脱贫致富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些国家省市的荣誉几乎年年拿。所罗湾从过去的穷窝窝变成了现在的明星村。咱们的柯书记，这个全国劳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可是实至名归啊！
9: 是啊，是啊。
1: 哎，开始了，开始了，我们看直播吧。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0: 我们在这里向全球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11: 咱们柯书记啥时候出来呀？
12: 别急别急，柯书记作为农村代表呀，参加群众游行，他肯定在彩车上呢。
0: 村口杨柳依依，院内海棠盛开，一幅幅农民画描绘出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农村致富带头人、劳动模范和农民群众组成的乡村振兴方阵
13: 来了来了，我们走了，彩车上呢。哎呦，我这心呀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你说这柯书记在彩车上接受检阅，我怎么觉得就跟我站在上面接受检阅一样呢？
12: 柯书记是我们所罗湾的书记，他能去北京参加国庆这么大的庆典，我们所罗湾也骄傲自豪，是不是？
14: 是
15: 啊，
5: 是啊，是啊，我们所罗湾现在那是经什么西什么来着？
13: 是今非昔比。
5: 对对对，今非昔比。
4: 电视画面上，柯小海作为陕西三农代表，和来自全国的优秀代表们并肩站立，在北京秋日的暖阳下，在庄严热烈的天安门广场，在乡村振兴的彩车上，他满面笑容又难掩自豪。游行的队伍走过十里长街，红旗漫天，掌声如雷。此刻他的眉目间迸发着热情，绽放着喜悦，传递着荣耀，深含着憧憬。
16: 我是农民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3: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4: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Hi FM，
5: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01分，感谢您在这个时间来留守到的是 Hi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那么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在这里呢张丽代表我们延安新闻综合广播的全体同仁，祝莘莘学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在今天明天后天的三日高考当中，延安交警的这份重要提醒，请查收。2026年的高考将于6月7日、8日、9日举行，请各位市民及时关注路况信息，从即日起至高考结束，为高考学子按下城市静音的按键，确保他们顺利复考，发挥最佳的水平。禁止鸣笛。高考期间，请机动车驾驶人员在高考考点周围的500米内禁止鸣笛，其他区域路段禁止乱鸣笛、长鸣笛，尽量不鸣笛，避免影响考生考试和休息。绿色出行，请广大市民朋友在高考期间尽量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比如公交、骑行、步行。如确需驾车，请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道路及接送考生的高峰时段，减轻道路交通的压力，将畅通优先的留给奔赴考场的学子们，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那么在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部分的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的限制措施，请您提前规划出出行路线，尽量避开现行路段。经这个考点的周边的时候，请务必遵守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为考生铺设一条宁静通达的复考之路。那么拒绝飙车炸街的行为，延安交警将常态化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轰鸣、疾驶等违法行为，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主动让行，请广大驾驶人在高考期间自觉地树立爱心护考的意识，遇学生过马路要主动停车避让，主动让行，规范停车。那么请送考车辆在交管部门规定的区域内停车，不要乱停乱放，随意的掉头停车候客，避免造成交通的拥堵。那么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延安交警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出门留余量，证件文具莫遗忘，奋笔疾书把至深，妙手成德锦绣章。那么在这里呢，还是祝大家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李荣浩，李白。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1:09来留守到的是 Hi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央视热播剧主角大结局，人这辈子端什么碗吃什么饭跟谁结婚都是你的修行。这两天央视黄金档的热播剧主角终于迎来了大结局，故事的最后，易晴娥在成为秦腔名家以后又经历了行业的兴衰，老戏的没落，走进婚姻以后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以及种种人生之痛，生活也是一地鸡毛。他扛过了流言蜚语，见过了人心的复杂，历遍了人世的浮沉，走过了悲欢离合，但好在他始终没有丢掉身上的那股韧劲儿，一次次的从泥泞里钻了出来，最终活成了自己人生真正的主角。看完这部剧，我突然的想起了陈岩在主角原著当中写的那段话，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己渡人的修行。人这辈子端什么饭碗，接什么姻缘，日子过成什么样子，往往都在于自己的修行。当你看透了这七个真相，便可从此停止内耗，放下执念，学会自渡，更加从容地走好人生这一程。关于人性，人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作家杨绛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那所谓的真相，其实就是人性当中最残酷真实的底色，欺软怕硬，从古到今皆是如此。易晴娥一路走来，早早就看清了这层现实。她刚进县剧团那会儿，因为性子绵软，不争不抢，常被人排挤欺负。舅舅出事以后，她的境遇更是看得人无比的心疼。在伙房打杂的时候，楚家和一次肆无忌惮地欺负她，不仅当众将饭菜泼在了她的脸上，还在背地里造谣抹黑她。面对这些，他总是一声不吭，从不辩解。说到底，对方就是看准了他不敢反击，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当米兰得知他被造谣以后，出面训斥了楚家和的时候，楚家和立马变得唯唯诺诺，再也没有面对易晴娥的嚣张气焰。那么进了省情以后，他又经历了一变相似的过程。起初团里人都嫌弃他是县里走出来的，笑话他土，明里暗里的给他使绊子。直到他凭借着过人的功底成了团里的台柱子，大家反而开始笑脸相迎，处处的捧着他。尤其他当上了副团长以后，有了话语权，身边的人变得客气又恭敬。从前的易晴娥为了自保，不得不默默地咽下了所有的委屈，后来的易晴娥因为实力越来越强，也开始硬气了起来，该悔怼的绝对绝不犹豫，该翻脸的时候绝不心软，那些看不惯的人也不敢说些什么。现实的人情往来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味的迁就的老好人总是有吃不完的亏，习惯性妥协的人最容易被肆意的消耗。你弱的时候，身边的恶意通常也会增多，就算你步步的退让，不断的放低自己的底线，依然有人处处紧逼，试图的拿捏你。而当你变强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变了态度，换了嘴脸，事事以你为先。这里的强指的不是能力上的强，也是边界底线上的硬。要知道，人性慕强也怕强，谁都惹不起硬的尖的。那么真正通透不是事事忍让，而是软硬有度，待人温和是修养，守住底线是智慧。下面的时间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曹玄彬，可惜不是你。

人际交往当中不必主动的树敌，但一定要自带锋芒，遇事不卑不亢，遇事敢于较真儿，别人才不敢随意的怠慢，肆意的欺负你。你的底线越清晰，越没人敢拿捏你，身边人越会尊重你的边界。与其总想着讨好所有人，不如收起你的老好人的脾气，把重心放在强大自己的身上。当你足够硬气，足够强大，自然没有人敢轻视你。关于选择，什么都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断头王后里有句经典的话说，所有命运的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句话说透了人生大大小小选择的本质，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能相应的付出什么。世间所有的选择皆有取舍，没有两全其美的人生。越是极致的优秀，越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那么在年少时的易清娥，为了完成舅舅嘱咐的好好学唱戏，每天基本就做两件事，烧火打杂，刻苦练功。休息时间，学员班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打闹时，他在练功压腿，琢磨着唱腔。同龄人学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自从跟了四位师傅学戏，一天都没有停下过练习，再苦再累也不吭一声。去了省情剧团发展以后，他又及时地察觉到了自身的不足，想要尽快地弥补，每天起得比从前更早了。后来终于熬成了名角儿，他还想要常年奔波演出，潜心地排练，因此错过了无数的烟火的日常。而且因为他能力太强，时常遭人眼红嫉妒，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要遭遇一遍流言蜚语的缠身，精神上受尽了折磨。原著中秦巴娃说，什么都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诚然，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就要付出代价，时间、精力、委屈、遗憾无一例外。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优秀，也没有毫无代价的顺遂。人这一生最该戒掉的内耗，就是既要又要。想要安稳，就接受平凡的平淡；想要出众，就要接纳路上的磨难。做抉择前呢，提前掂量好得失，别幻想既要名利傍身，又要清闲自在。选择一条路，就接纳随之而来的取舍，别总为失去的东西反复的懊悔内耗，坦然的面对一切，才能少一些执念与纠缠。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

提出，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

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六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三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

0: 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 1939年， 辛亥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 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 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音乐会就要开始啦，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6: Hi FM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2:01来留守到的是 HIFM107.7 沿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大结局，人这辈子端什么碗吃什么饭跟谁结婚都是你的修行。关于心态，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领域里真正走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聪明最会钻营的那个人，而是最沉稳最能扎根肯稳扎稳打的人。主角里当初苟斯呢一眼就选中了易清娥这个学习的好苗子，就是因为他发现了性子够急，无人监督没人教授，这娃也能自己坚持练功，从不浮躁，遇事不抱怨，一门心思只想把事儿做好。登台前呢，苟斯呢就告诉他，自从你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的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势头，而是内心自信与淡定。正是因为不断的打磨心性，到了省情以后，在众人嘲笑他唱腔土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加强了吹火卧鱼唱腔等技艺的磨练，才有了彩排的时候得到秦腔大师的赏识，再次翻身成为了主角的机会。后来岁月变迁，戏曲行业的几经沉浮，流行歌舞冲击了市场，秦腔呢是一度陷入了低迷萧条的境遇。剧团里大半演员心态浮躁，天天把抱怨挂在嘴边，唯独易清娥始终专心地好好唱戏。去演出的时候，突然一阵的狂风袭来，旁边台上的演员都纷纷逃散，只有她一直稳稳地站在台上，踩着步点唱完了整段的戏文，赢得了满场的喝彩。古语有言，静水流深，笃行致远。很多人焦虑迷茫，不是能力不足，是心态急。那么既耐不住沉淀的寂寞，也扛不住深根的枯燥，总想走捷径一步登天，可越是着急出人头地，越容易在人生的沉浮当中乱了步调，把自己摔得遍体鳞伤。人生最顶级的能力，不是逆风翻盘，而是在无常之间稳住自己，稳住心态，沉得住气，不跟风，不攀比，不急躁。低谷时沉淀，平稳时精进，熬得住枯燥的沉淀期，守得住纯粹的初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终会等到属于你的人生高光。

关于处事，唱戏得先做人，这人做不好，戏也会唱扯，即使没唱扯，观众也要把你扯烂。俗话说得好，记忆决定一个人的上限，人品决定一个人的路程。本事可以让一时出圈，人品才能让人一世立足。这是主角的整部剧传递给我们最直白的真理。楚家河的唱功并不逊色，天赋也强于很多人，可他到最后都没有争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主角，而这也成了他数十年的执念。为此他想方设法的争资源、抢角色，甚至不惜给同事使绊子，占领对方的位置。可连续多年里他都没有得到多少前辈的认可、观众的偏爱。那么根源源于在于他心思不正，心里的杂念太多了，戏也容易唱毁，即便偶尔抢到了角色，也撑不起观众的认可与尊重。反而易晴娥，他一直牢记师父和舅舅的教导，唱戏得先把人做好，人正了戏才正。成名前的他卑微厚道，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成名以后他依然不骄不躁，懂得提携后辈，善待旧友，感恩贵人，心存善意。正因为人品过硬，才一路有那么多的贵人倾力帮助他，也才能用一腔真诚把戏唱好，得到观众的认可，稳立行业顶端，成为长久的主角。那么老话讲，学艺先学德，做事先做人，职场生活皆是如此。小聪明呢，只能赢一时，好人品才能赢一世。行走于世间，不管做什么事儿，哪怕能力差点，也别丢了良心。答应别人的事儿尽力办，欠了人情记得还，不占别人的便宜，不计较他人的利益，遇事多留余地，待人多存真诚，少耍心机，少点算计，多存善意，多修德行。你的人品就是你最好的底牌，人做好了，事儿自然就顺了。人品端正端正，那么做事靠谱，身边的人脉自然会越来越广，路呢也会越走越宽。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叫吴满友。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

0: 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血泡。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擢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谷子熟了，玉米熟了，秋收完种上小麦，一切农活停当后，陕北高原又进入隆冬季节。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30，您现在正在留守到的是 HiFM 107.7依然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60后到00后高考这一天那些温柔的记忆。每一代人的高考都是同一道夏天的命题，只是答案写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7日高考第一天，成千上万的研考生从不同的地点走进不同的考场，同样的铃声，同样的封闭带，同样的请开始答题。但我们想停下来问一个不一样的问题，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当年的高考这一天是什么样子？我们找了5个不同年代的人，以下是他们的口述。1964年生，老张，只记得考场周围全是穿白上衣蓝裤子的公安人员，紧张的心端跳，手心里全是汗。1981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没有家长送考，更没有旗袍，向日葵举牌加油，自己走着去了考场。考语文前手一直在抖，早上吃的玉米黄小米稀饭胃里直泛酸，说实话状态不好。中午不回家，就在考场外的树荫下坐着吃家里带来的冷馍，同学之间很少说话，谁也不问考得怎么样。最后一门考完，步行20华里赶天黑回到了农村的家里，妈妈在锅台前烧火，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回来了。我放下了挎包，帮助父亲收拾院子里的农具。后来我考上了师专，当了近40年的数学老师。1972年生，理解，那一年的高考17月，热得要命。1991年的高考还是在7月，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洒在了左胳膊上，汗把卷子边硬湿了一小块。监考老师走过来，默默地拉上了半边的窗帘，那个动作我记了30多年。那年我以6分之差落榜，后来我招进了工厂，再后来厂子倒闭，先开了家小超市，后来又买了中巴，和丈夫一起跑客运，日子过得感觉比厂子里好多了。高考对我而言没有改变命运，但它教会了我一件事儿：人生不止一场考试。我女儿今年准备考研，昨天她打电话说压力大，怕考不上。我跟她说，你妈当年高考失败，不过不也过得挺好，去考就行。1985年的王哥，2003年高考第一次从7月改到了6月，其实改到哪个月都一样，我还是紧张，考前一天失眠，凌晨3点才睡着。早上我爸骑着自行车送我去考点，一路上他没有说话，到了门口才说了一句，准考证带了吧。我点点头，转身往里走。考完语文出来，校门口全是家长，我在人群当中找了一圈，没找到我爸，以为他走了。结果他蹲在马路对面的树下，手里拿着一瓶没有开盖的矿泉水。当时心里怨爸爸有些冷漠，对自己的高考不上心。后来我妈告诉我说，我爸紧张的一晚上都没有睡，又怕被我看到更紧张，就故意躲远一点儿。现在我爸快70了，除了耳朵背的厉害，身体还很健朗。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12:39继续回到的是延安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下面的时间继续关注到的是60后到00后高考这一天那些温柔的记忆。1995年生，小林。2014年高考我记得特别的清楚，考点门口突然多了好多穿旗袍的妈妈，我妈也穿了一件大红底儿绣金线。

配上他那双平底鞋，说实话有点滑稽。我考前他跟我说别穿旗袍丢人，他不听。考完第一科出来，他小跑着过来凑到我耳边说，刚才旁边一个家长夸我旗袍好看，说旗开得胜，我是不是给你带来好运了？我看着他一身紧绷绷的旗袍没有说话。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一个字儿也没写，我不想让他失望。后来我考上了一所211，学了新闻。2003年生，小周。2022年我在格力考点完成的高考，我是最特殊的一届吧。2022年的高考赶上了疫情最后那波，考前三天我们小区封了，我差点以为自己不能考了，后来教育局连夜安排把我们几个封控区的考生单独送到了一个隔离的考点，一个考场就四个人，监考老师穿着防护服，面罩上全是雾气，他递卷子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别紧张，慢慢写，我就在这儿。那三天没有家长送考，没有同学击掌，我走进那间教室就像走进了一个人的战场。考完了最后一门，走出校门，我妈隔着警戒线冲我挥手，手上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不管多少分，妈妈都爱你。我当场就哭了。今年我想对考场里的弟弟妹妹说，不管你在哪个考场，不管你身边是谁，你从来不是一个人。从60到00后，从七月的酷暑到六月的微雨，从骑自行车到穿旗袍的送考，从一个人默默啃着冷漠到隔离考点的防护服，高考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回答同一道题，这道题的名字叫未来。今天2026年的高考正在进行中。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宣讲团联合推出。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俊远。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故事。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首个口语广播电台，电台人员积极筹办，克服物资缺乏等困难条件，创新多种节目形式，利用无线电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敌军真实面目，有力配合一线军事斗争，对抢占道义高地，增强民族自信，瓦解敌军斗志，赢取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1931年11月7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为突破国民党对我军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000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由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正、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王陂湾村10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 X 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2位刚满18岁的姑娘，徐瑞章和姚文。徐瑞章，苏州人，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前，她是延安女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其实，徐瑞章的播音生涯开始于2个巧合。当时在延安没有一个专业的播音员，甚至都没有人有过播音经历，口齿伶俐的徐瑞章就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第一巧。第二巧就是徐瑞章的播音名正好叫麦风，来到王陂湾，同志们听说他叫麦风，都兴奋地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麦克风啊。其实这个名字是徐瑞章在看到麦田时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当播音员呢。播音名麦风，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一孔土窑洞，
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创建之初，由于缺乏隔音设备，广播的杂音很大，工作人员用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声作为报时音。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按时按制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播出来，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起统一的思想阵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力。1946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的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7年，按照上级指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转移到陕北瓦窑堡，从1947年3月21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同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专门开办日语节目，向日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也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每个星期三，他来到延安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传达反战的声音。许多日军官兵听到他的播音后悔过自新，加入到反战的行列中，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其机关报《中央日报》宣称中共拒绝谈判，并将内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6月3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华社社长余光生写信道，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军情发表并广播。延安台大量播出国民党军队不断侵犯解放区的新闻，揭露国民党口头停战、实际作战的谎言，同时对我战争优势和胜利消息进行实时播报，重点播出陕北和山东战场重大捷报，以及东北晋察冀豫等解放区发动反攻的消息。1946年10月3日，延安台发表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演讲，传递出我军必胜、敌军必败的战争总趋势，坚定军民胜利信念。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大肆渲染以制造混乱。3月21日，延安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报道红军仍在陕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消息，
攻破国民党谣言，稳定解放区军民的情绪。九月十二日起，陕北台连续四天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传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民心士气，为战争营造良好态势。陕北台还在节目中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述亲身经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一天，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在广播中讲述自己驾驶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杀同胞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呼吁空军战友退出内战，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教育家李夫人在广播演讲中呵斥国民党残忍杀害同胞的恶劣行径，哲学家艾思奇号召大家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8年，国民党处于战争劣势，美国妄图推动两党重新和谈，利用和平攻势挽救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9月3日，陕北台向全国播发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戴上和谈假面具欺骗人民的目的。此外，陕北台利用国民党官兵渴望了解亲朋下落

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拨送起义军官名单、其家属通讯地址和他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有力宣传了我党对时局主张和优待政府政策。也安排在播送新闻稿件时，一般会提前预告并连续多次播出，以加强宣传效果，甚至对播音语调变化、口语化、语速快慢、语气连贯、标点符号处理等都有细致要求。除播送稿件外，1945年10月起，也安排每周六制作一次文艺节目广播，如具有时代特色的歌舞和秧歌剧《东方红》、庆祝胜利、兄妹开荒、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堂弟吃花片段等。为纪念77事变，新华社编播人员还组成歌咏队，在延安台播出《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这些节目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全国群众的革命热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窑洞里种下初心，点亮灯火，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人民广播电视事业枝繁叶茂，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80余载从未改变。党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把初心当恒心，牢记职责使命，

0: 等。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就要开始了，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Hi FM
6: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留守到的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央视热播剧主角大结局，人这辈子端什么碗吃什么饭，跟谁结婚都是你的修行。关于婚姻，戏台是临时的，过日子才是一辈子的大戏。毕淑敏说过，婚姻不仅是快乐，是节日，是两情相悦，是生死与共，它还是考验，是煎熬。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婚前恋爱的时候快乐的时刻居多，可一旦走进婚姻里，两个人之间就生出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以及数不清的隔阂是非。其实这就跟唱戏一样，戏台上唱的是风花雪月，走下戏台，柴米油盐才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烟火的日常。戏台再华丽，终有落幕的时刻，台下的日子才是普通人贯穿一生的修行大戏。剧播到最后，听到网上不少人讨论叶青娥和刘洪斌的婚后生活，看得让人压抑痛苦。从县剧团到省里再到北京演出走红，刘洪斌一直陪在了叶青娥的身边，照顾她，包容她，鼓励她。那时的刘洪斌风趣幽默，充满了耐心，无论叶青娥发多大的脾气，他都会笑着对应，安抚对方的情绪。可婚后的两个人在面对失业、行业没落、孩子生病、柴米油盐等一堆现实问题的搓磨下，曾经的温存慢慢的被消耗。刘洪斌没了当初的耐心，叶青娥也不愿跟对方好好沟通，家里不断的爆发争吵，而这就是婚姻最本质的模样。他从不只是鲜花着景的浪漫，更多的是烟火琐碎里的打磨。人永远不能只盼着享受相守的天，却不肯承担日子里的责任。别把婚姻当儿戏，不要总要求另一半像戏文里那样时刻顺着你的心意给你想要的浪漫和惊喜，也别把婚姻过成一个人的独角戏。两个人愿意一起磨，一起熬，相互迁就，彼此包容，才能把这场一辈子的大戏唱好唱顺。两个人共同扛起的生活的风风雨雨，终能收获细水长流的美好。

关于生活，不必总盯着别人羡慕，你拥有的同样是旁人求而不得的。人生诸多痛苦的源头，莫过于盲目的攀比，过度的羡慕别人。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仰望别人的光鲜，却忽略了自己手握的幸福。剧中呢，有一段情节令我印象深刻。楚家和一直羡慕易清河天赋高，走到哪儿都是主角。日子久了，羡慕变成了嫉妒，烧毁了他的理性，让他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可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楚家和也一直都是易清河最羡慕的人。易清河羡慕他从小家境优渥，自信漂亮，其他人都羡慕易清河的舞台荣光，名利双收，于是拼命的全力追赶着他，却不知道易清河穷尽一生最羡慕的是普通人的烟火圆满。他站在戏曲之巅，拥有了鲜花掌声。

行业盛名，却一生难求安稳的生活，历经了波澜。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光鲜，也各有各的缺憾。没有谁的人生十全十美，不要总是窥探别人的窗，也别一味地仰望他人的幸福。或许你此刻拥有的，正是旁人求而不得的希望。主持人鲁豫说的对，千万不要复盘，觉得我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如果我那样就不会变成这样。这不是你做或者是不做什么都能改变的，也压根儿不是你的错。人生是很长的一段马拉松，你以后一点一点的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最珍贵的智慧是向内知足，向内扎根，不必羡慕别人的繁华，无需焦虑自己的平凡。身体健康，家人安康，衣食无忧，岁岁安稳，就是普通人最好的人生。关于人生，不苦不累不成绝，不伤不悲不成绝，不煎不熬不成绝。主角当中，原著当中写道，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叶青娥的一生并不是开挂逆袭顺风顺水的奇迹，而是一路在流言蜚语里咬牙坚持，在跌宕起伏当中咬牙硬扛的苦熬。所有的苦难没有击垮他，反而锤炼了他的心性，沉淀了他的功底，拓宽了他的格局。那些受过的伤，吃过的苦，熬过的夜，最终都化作他站上了巅峰的底气，让他从卑微渺小的配角活成了自己人生绝对的主角。很认同一个观点，人就像一棵树，在流眼泪的同时也在浇灌自己，等眼泪流完了，人也就成熟了。所有的委屈、苦难和煎熬，其实都是命运给的磨练，它磨掉的是你身上的傲气和软弱，也让你在摔打当中长出了金刚铁骨，撑起了更大的舞台，担得起更重的赞誉。顺境的时候做到不骄不躁，逆境的时候也要不卑不亢，没机会的时候默默攒能力，有机会的时候狠狠地抓机遇，日子慢慢过，实力悄悄长，时间久了自然拉开距离，遇事不逃，遇挫不垮，低谷不懒，常态不躁，稳稳地熬下去，好好地走下去，你就赢了一大半。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修行，每一刻都是必经的历练，不必内耗纠结，不必焦虑迷茫，守住锋芒，接纳代价，稳好心态，修好品行，学会自愈，懂得知足，不惧煎熬，认真地过好当下的每一日，踏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你终会熬过风雨，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

是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

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坊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积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三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

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3:52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中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后来。那么今天早上的假日上午的假日音乐厅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15点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继续和大家相约，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小虎队的音乐故事。

在时隔一年之后，小虎队第五张公益专辑《爱》全亚洲同步发行，主打歌《爱》MV， 小虎队三人用手语关怀聋哑儿童，一周内仅台湾就销售突破150,000张，在两周之后，全亚洲销售超过200万张，一起来听到《爱》。

从出道初期连情歌都要绑在一起，到后来专辑当中有各自独唱，小虎队同样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蝴蝶飞呀，有着独唱又有合唱的氛围，再次让人感受到小虎队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谊的矛盾心理。一起来听到这首《蝴蝶飞呀》。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0: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3: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在1991年，由于陈志朋服兵役的关系，小虎队在出了第六张专辑《再见》之后就暂时解散。歌声当中，他们向歌迷承诺，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一起来听到《再见》。

小虎队再见歌友会上一双双难舍的眼泪，面对一声声温暖入心的呼喊和祝福，只好与虎迷说再见，唱起离歌，不要难过，各自放心去飞，和歌迷相约2年后再见，一起来听到不要难过。

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的12月16号，迎接小帅虎陈志朋退伍归来，小虎队阔别舞台两年之后重聚，17号发行了复合专辑《星光依旧灿烂》。两年后的同样冬季，惦记的诺言终于实现，再聚首时真心依旧不变，一起来听到《星光依旧灿烂》。

庸人自扰是小虎队1995年的12月发行的一张专辑，也是小虎队发行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此后不久，小虎队宣布解散。和再见不同的是，这张专辑虽有伤感，却有另外一番豁然开朗的味道。一起来听到庸人自扰。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北京时间的15: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那么在今天下午3小时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当中，佩佩会和大家分享到为大家搜罗到的资讯信息、话题互动和电影分享。首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先祝福今天参加高考的所有学子都能够妙笔生花、金榜题名啊！祝大家高考加油，取得自己梦想的成绩。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高考期间的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大家请提前规划出行线路，接送考生车辆提前出行，减速慢行，非考车辆尽量绕行考点周边道路，如需行经考场周边的道路，要做到降车速、不鸣笛、不抢行、礼让送考车辆，在小区周边不乱鸣笛，摩托车不炸街，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复习、休息和考试的环境。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考试期间的交通管制时间及路段。首先是延安中学考点管制路段，北关大街西沟十字至王家坪桥西路段，管制时间6月8日14:30至15:30。停车建议呢，可临时停放于延安革命纪念馆门口与沿河西路的西侧。延安市实验中学考点的管制路段呢，是双拥大道实验中学路段，管制时间6月8日的14:30至15:30啊。停车建议呢，可临时停放于门口辅道和两侧和双拥大道南侧。延安实验小学考点管制路段双拥大道延安实验小学路段，管制时间6月8日14:30至15:30，停车可临时停放于门口辅道两侧、双拥大道南侧、东十里铺路两侧和永康路两侧。宝塔区第六中学考点管制路段是朗润居路段至杜甫川六桥，管制时间6月7日8日7点至18点，停车建议呢，六中单侧便民停车位，六中对面停车，光华路东侧可以停车，杜甫川南路单侧在接送考生前后30分钟可临时停放，杜甫川北路单侧在接送考生前后30分钟可临时停放。新区培文学校考点的管制路段呢，是井冈山路，新区培文学校门前禁止停车，禁止车辆通行，管制时间6月7日8日7点至18点，6月9日6点30分至19点，停车建议

那接送车辆停放至学校大门以及东二郎山路口的下两侧，学校大门以西停放在西侧红绿灯以外，届时由北环路进入学校东侧车辆较多，家长可以提前由井冈山路进入学校西侧停放。新区高级中学考点管制路段金明大街与行之路、金明大街与韩琦路啊，高中南门管制时间6月7日、8日7点至18点，6月9日6点30至19点。停车建议呢，可临时于行之南路、韩琦路、长征路单排停放。新区第二中学考点的管制路段呢，复师大道与长征南路、长征南路与省阔路，新区第二中学学校门口路段禁止停车，禁止车辆通行，管制时间6月7日、8日的7点至18点，6月9日6点30分至19点啊。停车建议可以临时于长征南路、复师大道单排停放。新区第三中学考点管制路段人民路与中环大道、人民路与长征北路，新区第三中学门前路段禁止停车，禁止车辆通行，管制时间6月7日、8日的7点至18点，6月9日6点30至19点。停车建议可临时于中环大道、北京路、长征北路单排停放。那么社会车辆呢，请您礼让，来共同营造良好的氛围。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尽量去避开考点的周边，如果说遇到爱心送考车辆呢，请主动让行，经过考点附近呢应该减速慢行，不鸣笛，不猛踩油门或刹车，共同营造良好的氛围。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影片定档啊。据网络数据平台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同时呢，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今年的暑期档呢，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的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呢，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军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呢，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呢继续展现出了蓬勃的创作活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真洛阳为叙事切口，来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来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呢，将故事设定在了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历史的立场的冲突呢，随之展开。同样呢，作为暑期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喜剧题材的影片呢，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首先呢，要说到这部电影呢，也有很多观众非常期待啊，它

是作为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婉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也是延续了前作的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还有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了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是呢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啊。这部影片由邢文雄编剧并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让观众能够在欢笑和感动中收获温暖和力量。同样呢，爱情题材作品也是亮点纷呈，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电影《爱是愤怒》与《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来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面前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啊。这部影片呢，是由王安宇和王玉文领衔主演的电影《林松》朴松日导演的啊，这部《爱是愤怒》啊，喜欢这个爱情题材的朋友呢，可以去啊期待一下这部电影。还有同样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的是啊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到神秘小女孩这个。小一之后逐渐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的探索。国产佳作不断档，进口大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动画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同样作为动画电影呢，让大家备受期待的还有迪士尼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啊，它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的童年世界啊。还有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啊，也即将在暑期档上映。科幻题材影片呢，同样值得关注啊。电影《揭秘日》啊，讲述了气象主播在直播时遭遇外星力量笼罩之后呢，跟黑客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这部影片呢非常值得期待啊，它是一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啊，喜欢科幻类型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这部影片。可以说呢，这个夏天有非常多部精彩的影片啊，大家可以一起走进影院，开启一场精彩纷呈的观影之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来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完嘞，
1: 收工收工，
0: 行，上劲儿。没有，我喝多了，
2: 我有点热。
3: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一年的长征，到达偏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
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从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0000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五年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的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
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有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2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哎，如果你被喜欢接受就 check wow man whatever， 反正你话不多就变巨多 yeah get out of here， 一脚夯到万事起 make some beat like D.R.E， 带上耳机

有多少人才华被艳美，现在的价值却在被贱美眼，兄弟们一个个离开战争的心态也无法接受眼，不想去了解个不想去催逼，谁都能左右的游戏眼，那个简单不买会值的麦克风瞬间就让我犹豫。

0: 非常尊重你们，但是这一场不好意思，哥们也要拿下你们。All right,
1: yes sir.
0: Hey.别定义我是谁，这问题不会有个结果，就算你收集所有线索，这谜题还是不能解锁，手机们把老板真火热的将我截获，结果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顶。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小楼。每个周末都是小楼陪您一起度过。那周末版有什么安排呢？为您安排的是经典的文艺作品欣赏。这其中呢，包括相声、小品、评书、快板、各种古曲以及戏曲的名家名段。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给您安排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小品，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先生联袂带来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师早年，也就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评剧演员，但是更多的为观众所熟悉，还是通过这个春晚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侯耀文先生，大家可能就更加的了解一些，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也是相声的一代名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小品。
4: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5: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4: 哎，
5: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6: 哎
5: 呀，你们找谁呀？
6: 您姓赵
5: 啊？
6: 赵大娘
5: 啊，
6: 我看您来了。
5: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6: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5: 您俩是哪儿的呀？
6: 啊，我是电视台的。
5: 啊，贵姓啊？
6: 姓侯。
5: 攒成了吗？
6: 导演。
5: 导演。
6: 哎哎哎，
5: 也是导演、哎、导演。
6: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5: 那都导啥呀？
6: 啊，
5: 导豆腐吧。
6: 豆腐
5: 啊？
6: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5: 那个呀，
6: 哎哎，
5: 你坐着吧。
6: 哎，
5: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6: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5: 给我拍片？
6: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5: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6: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5: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6: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5: 构思
6: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5: 构思。
6: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5: 啊，不中不中。
6: 一天
5: 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6: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5: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6: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5: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6: 我不是导演
5: 、啊，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 说，
6: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都理解没有？
5: 理解，
6: 理解了，理解，那就行。
5: 你说啥来着？
6: 是啊，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5: 啥位置？
6: 站在您的位置上。
5: 哪是我的位置？
6: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5: 不是这位置，
6: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5: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6: 吧？不是，第一件。
5: 一件，
6: 第一件，
5: 啥都能说呀，
6: 有啥说啥。
5: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6: 上厕所不能说。
5: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6: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5: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6: 锻炼，
5: 锻炼。
6: 哎，来，
5: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6: 不行，别吧，三手疗法不行，
5: 治病
6: 没，
5: 治血压高，治心脏，
6: 没有科学根据。
5: 你小不小吧？
6: 三手疗法，
5: 二十可以你了。
6: 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5: 别的太极拳。
6: 哎，太极拳行，
5: 还没学拳呢。
6: 您说的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5: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6: 哎，对，来，
5: 我
6: 这个。
5: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的交通警。
6: 好，现在
5: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6: 走，
5: 啪，
6: 哎，啪，不对，不对，停。停，
5: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6: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5: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6: 对，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5: 看
6: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5: 都爱听唱歌啊。
6: 会唱吗？
5: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6: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5: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6: 昨夜星辰，好，这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5: 开始。昨夜里星辰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7: 他咋变了？
6: 您唱错了，我
5: 说唱评戏感觉了
6: 啊，唱评戏了都。
5: 不唱了，
6: 别唱了，
5: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6: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5: 太好了，
6: 哎，
5: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6: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哪儿这个，
5: 还挺清正的。
6: 您别看它清正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5: 想啥有啥。
6: 哎，想啥有啥。
5: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6: 上，
5: 那就在家想呗。
6: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5: 我下半月咋过？大。
6: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5: 那就得借钱。
6: 您怎么老想钱呢？
5: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6: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5: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6: 拍您的一天。
5: 你拍你的一天，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6: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5: 啥？
6: 虚构。
5: 明白了。
6: 哎。
5: 都是蒙人的。
6: 对了，怎么了？ 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舞。哎，好，我说，预备，走。
8: 我说，
6: 往进走，
8: 导演，
6: 走进来，进走啊，
8: 管了，
6: 走啊，
8: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6: 什么事？
8: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6: 哎，
8: 我先迈哪条腿？
6: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8: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6: 右腿，
8: 迈右腿中吧，
6: 就是右腿，
8: 嗯，
6: 好不好？
8: 就迈右腿，
6: 就是右腿。
8: 哪边是右来着？
6: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8: 就这条啊，
6: 就这条，就是右腿。
8: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6: 您就迈右腿就行。
8: 中，
6: 哎，就迈右腿、啊，
8: 就迈它了，
6: 哎，就迈它啊！预备，
8: 开始，
6: 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停。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8: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俩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6: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8: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调配一下。
6: 不是楼下那单元，
8: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6: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8: 那是啊，
6: 对不对？
8: 儿子是我养过的吗？
6: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8: 有小孙子，好着呢。
6: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8: 我怎么教育他呀？
6: 教育，
8: 爹妈都疼着呢。
6: 对，
8: 不都上一个啊？
6: 都是一个，
8: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6: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8: 只要是一闹，
6: 哎，
8: 都记了。
6: 您说，
8: 我这干啥？
6: 干啥？
8: 你还闹？
6: 闹！
8: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你。
6: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8: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6: 哎，古代故事，
8: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6: 哎、
8: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0: 小鬼扛着招魂
1: 棍。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小啊，
1: 一学就会啊。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故事。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1: 哎，我想
0: 司马光，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哎，对，往下说，
0: 光
1: 当，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说
0: 一砸那还不光当了？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您？
0: 不中了，
1: 不是您慢点，
0: 我得上医院去。
1: 怎么了您？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小品，来自赵丽蓉和侯耀文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侯耀文先生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做《不宜动土》。
5: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6: 是吗？
5: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6: 可不是吗？
5: 今天没人信这套，
6: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5: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儿喝过酒？
6: 这谁跟鬼喝酒啊？
5: 啊，
6: 那就那么说。
5: 我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6: 啊，
5: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6: 哦，就信以为实了。
5: 哎，
6: 嗯，
5: 就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6: 是啊，
5: 可都信。
6: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5: 就是嘛，
6: 嗯，
5: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6: 嗯，
5: 这就是交替反射。
6: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5: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6: 哦，
5: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6: 哦，是了
5: 啊，使得你的恐惧。
6: 是是，
5: 现在没人信这套。
6: 可不是吗？
5: 烧香磕头没有了。
6: 没有了
5: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6: 没有了，
5: 不信了。
6: 可不是吗？
5: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6: 这话对、啊、
5: 他就不信这套了。
6: 哎，
5: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6: 嗯，
5: 光棍一人，
6: 是
5: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啊、
6: 哦，老头迷信。
5: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6: 是什么呀？
5: 隶书。
6: 隶书
5: 就是过去叫黄历。
6: 哦，就是黄历。
5: 哎，
6: 嗯，
5: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6: 啊，都得看看黄历。
5: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6: 嗯，
5: 小金是29啊。
6: 是啊，
5: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6: 啊。对啊，
5: 啊
6: 啊，
5: 今天是黄道日啊、
6: 嗯、
5: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啊、
6: 嗯、
5: 一探亲呐、啊、
6: 嗯
5: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啊。
6: 嗯，
5: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6: 哎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5: 哎，
6: 就那么四个字。
5: 是啊，诸事不宜。
6: 哎，什么事都没有。
5: 嗯、
6: 啊、哎，
5: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6: 哦，
5: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6: 是了，
5: 每天他得看
6: 啊。
5: 那老头就这样。
6: 好嘛，
5: 今天想啊洗澡去，
6: 那么怎么样？一看这隶书，嗯，
5: 没有。
6: 哦，不宜沐浴。
5: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6: 啊，还没有。
5: 哎，
6: 嗯，
5: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6: 哦，
5: 他就写宜沐浴
6: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5: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6: 哦，
5: 宜沐浴、探亲、出行。
6: 嗯，
5: 也许是这样。
6: 是是。
5: 他一找，这一篇有点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6: 那得往后找啊，
5: 那就得往后推了。
6: 嗯，
5: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6: 要是啊，
5: 嗯
6: 嗯，
5: 咱下半夜再说吧。
6: 哎，
5: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6: 忘了，
5: 忘这茬了，
6: 好，
5: 净干别的事儿了。
6: 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5: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6: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5: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6: 嗯，
5: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6: 还没有，
5: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6: 好嘛？
5: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6: 是不卫生
5: 啊？
6: 嗯，
5: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6: 说的是呢。
5: 哎，
6: 嗯，
5: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6: 嗯，
5: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6: 哦，
5: 哎，这就出去了
6: 啊，这才出门，
5: 哎，出门，
6: 嗯，
5: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6: 那就在家待着吧，
5: 哪儿也不敢去，
6: 可不是吗？
5: 就在家待着，
6: 诸事不宜吗？
5: 哎，什么事都不干。
6: 哦，
5: 话也少说，
6: 火
5: 往屋里一躺，
6: 嗯，
5: 一看书，
6: 你瞧，
5: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6: 那是
5: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6: 嗯，
5: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6: 改善生活，
5: 哎，
6: 打算叮他现在，
5: 嘿、哎嗯，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6: 嗯、
5: 啊，啪，
6: 嗯，
5: 拍腮帮子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6: 是啊，
5: 拍的老头直糊了慌、
6: 嗯。
5: 一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6: 嗯，
5: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6: 嗯，
5: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6: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5: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6: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5: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6: 嗯，
5: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6: 那就家待着吧，
5: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6: 嗯，
5: 这房啊挺老了。
6: 哎呦，
5: 下午一下这个大雨，
6: 嗯，
5: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6: 怎么了？
5: 房塌了。
6: 房塌了。
5: 哎，
6: 哎呦，
5: 房这一塌可坏了。
6: 那么老头怎么样？
5: 老头给胡子里头了。
6: 哎，好嘛，
5: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6: 嗯，
5: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嗯，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6: 哦，硬山哥领。
5: 哎，咔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6: 啊，
5: 掉下来了，戳到地下了。
6: 哦，
5: 他那一头呢，
6: 嗯，
5: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6: 哦，
5: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6: 嗯，
5: 哎，正是个小窝铺。
6: 你瞧，
5: 可是街坊吓坏了。
6: 那是、啊、
5: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6: 嗯、
5: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6: 嗯，
5: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6: 你瞧瞧，
5: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6: 嗯，
5: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6: 嗯，
5: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6: 嗯，
5: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6: 对，
5: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6: 嗯嗯，
5: 他在里边嚷上了，
6: 嚷上，
5: 别动别动。
6: 怎么了？
5: 你们瞧瞧黄历，
6: 这
5: 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6: 嘿，这个迷信呢。
4: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不宜动土》。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不仅您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告诉小楼您想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你点我播，小楼会尽可能的满足您的要求。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

0: 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4: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5: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

0: 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5: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8: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9: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6: 好好好，谢谢。
17: 祝福咱们煮了羊肉汤。
16: 好好，
18: 感谢感谢。
1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8: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兄弟们，快点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下。
20: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0: 哦，有肉有菜。
2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1: 陕西的。
23: 陕西的。
21: 西安。
2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1: 好好好。
23: 在相声从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2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0: 咱是从哪来的呀？
2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4: 送
21: 到地头，
24: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8: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9: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8: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 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0: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4: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2: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4: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6: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5: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6: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5: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

0: 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3: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

0: 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五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

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02，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

0: 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1: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1: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蜜果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

0: 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1: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0: 那
1: 是。
0: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1: 是
0: 我
1: 的，
0: 们
1: 是的。
0: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1: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 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很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啊。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2: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2: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本人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

0: 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了之后，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0: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那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
0: 我
1: 如
0: 会
1: 说
0: 在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0: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呢。

0: 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0: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1: 对，是的，
0: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1: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

0: 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是，哎，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阳曲时节，智曲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
6: 之谷。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
7: 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5: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

0: 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 啊，主持人好，封所长好。
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 186.8 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诶，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1: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是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啊，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2: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0: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2: 是。
0: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他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2: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近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0: 嗯，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是吧？嗯。
2: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0: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2: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0: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2: 是的是的。
0: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2: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2: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0: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2: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0: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2: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零售价、嗯、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嗯、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嗯、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0: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1: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嗯、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嗯、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0: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1: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0: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五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2: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 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啊，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0: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的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1: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所以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0: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1: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也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3: 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

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上班好累，
4: 下班好烦，
3: 宅在家里好无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6: 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痛会心累。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那件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无论多别扭，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不要因为去绝美风景的路上偶遇了一条臭水沟，而坏了欣赏美的心境，而耽误了其他的美。要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嗨，我是小青，我在小青的暖心歌等待着你的到来。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玩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也许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任性的转身放走了爱情。但时间不会回头，爱情岂能如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静静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有时也许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她，她可以立刻洒脱地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爱情要两情相悦，你爱她，她不爱你，这段关系就没意思。肯放手就是爱自己，不妨耐心一点，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互融入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也不管。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出发。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全家总动员。40岁孩子大了，你说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再去也不迟。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才是你的全世界。

管你学什么专业，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你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再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晚上8点到早上6点就是开心的。这样的生活你实现了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能吃到一块水果糖就会幸福的找不到北，年轻时收到一封情书，结交一个朋友，吃一次小火锅，都会感到幸福。而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找不到幸福了。一会儿寂寞了，一会儿抑郁了，仿佛全世界的委屈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理由一大堆。有人调侃着说，其实就一样，生活还是太闲了。

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不要抱怨没人赏识你。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也要有爬出垃圾堆的能力。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没人在意你曾经多么的不容易。无论是踩在巨人的肩膀，还是踩在高高的垃圾堆上，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差别。好了，时间的关系，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3: 上班好累，
4: 下班好烦，
3: 宅在家里好无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6: 我是一凡，你好，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很多朋友啊，初次听到蝴蝶犬这个名字，肯定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种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的小狗，这样子肯定很滑稽吧。那蝴蝶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蝴蝶犬又称蝶耳犬、巴比伦犬，具体产自哪个国家如今还存在争议，是欧洲最古老的品种之一。蝴蝶犬因为它耳朵上的直立的长毛犹如翩翩起舞的蝴蝶而得名。蝴蝶犬的身世来源无法考证，从1545年一只被买卖的蝴蝶犬有记载后，才开始有许多书籍上出现。有人认为蝴蝶犬的祖先是由中国传到西班牙的猎鹬犬种。16世纪，蝴蝶犬深受西班牙及法国贵族人士的喜爱，从而确定了蝴蝶犬在犬界的地位。比如苏格兰女王玛丽与其爱犬查理士王猎犬一起赴刑，玛丽安德沃内特亦和蝴蝶犬一起赴死刑场。19世纪，法国及比利时饲养者致力发展直立耳的品种。从蝴蝶犬的生活习性来讲，它是一种比较好养的犬类，但也需要主人的细心管理。首先，从适应能力上来说，蝴蝶犬虽然有弱不禁风的模样，但实际上它适应各种天气气候环境的能力相当强，甚至能陪伴主人到各处旅行。一般来讲，适应能力强的狗狗都比较好养。其次就是喂养，饲养蝴蝶犬要重视各种营养的供给，每天最好供给150克左右的新鲜肉类食品，另外再给它数量相当的素食或低糖的硬饼干和清洁的凉开水。蝴蝶犬是一种小型的长毛犬，它的长毛需要每天用毛刷梳理，不过不必像西施犬那样扎毛。蝴蝶犬每年会自然换一次毛，时间一般在3至4月，换毛时将它自然脱落的毛梳掉就好。那么蝴蝶犬能长多大呢？蝴蝶犬是属于小型犬，它们的寿命一般在10到14岁左右，体型标准是雄性肩高20到30厘米，体重4至5公斤，雌性肩高20至28厘米，体重3至4公斤。如果蝴蝶犬的体重过肥或者过瘦，身高过高或者过矮，这都属于失格的表现，被列于不标准的蝴蝶犬类。蝴蝶犬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宠物狗品种，它深得人们的喜爱和赞赏，是性格温柔坚强的宠物狗。当然，要饲养好一只蝴蝶犬，首先就应该选购到一只健康的蝴蝶犬。 掌握正确的选购方法，才能保证自己能够买到优质的蝴蝶犬，然后经过细心的照顾饲养，让蝴蝶犬成长得美丽动人，娇媚可爱。首先，选择一只种类优秀的蝴蝶犬，它的身体健壮是必不可少的。在选购的时候，要仔细检查蝴蝶犬的身体状况，用手触摸蝴蝶犬的身躯，仔细查看蝴蝶犬身体是不是骨折等其他不健康的表现。假如蝴蝶犬有存在任何健康危险，那么就一定不要选购了。选择蝴蝶犬，最好选择已经断奶并且注射过疫苗的年少蝴蝶犬。注射过疫苗的蝴蝶犬身体抵抗力更强，并且身体更加健康。其次，在正式选购蝴蝶犬之前，要先了解蝴蝶犬的外貌和体型特征，依据有关标准辨别蝴蝶犬。全部不符合标准或是不具备蝴蝶犬特征的狗狗是一定不能进行选购的。一般来说，优质健康的蝴蝶犬头小，头盖骨圆，头盖略呈拱门形，鼻子为圆形，出现黑色，耳朵大并且耸立，长着较长的装修毛，外观酷似蝴蝶形状。健康的蝴蝶犬双眼的颜色要深，骨骼结实而且平行，脚尖非常拱起，而且被细毛掩盖着。第三，选择蝴蝶犬不只要重视体表的健康，还要仔细查看蝴蝶犬身体内是不是健康。健康蝴蝶犬的大便应该是条状呈土黄色的，假如蝴蝶犬的大便稀状异常，色彩出现绿色、黑色等不健康的色彩，就表明狗狗的身体存在着健康危险，就千万不要选购了。正确选购蝴蝶犬的办法其实是很容易学习把握的，但是详细的选购方法和注意事项却是需要不断的总结才能提高。在选择蝴蝶犬时，一定要到专业的商家进行选购。信誉好的商家不只对狗狗的品质有保障，就连养殖宠物狗的售后也能够得到保障，为主人养殖蝴蝶犬提供便利和保障。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到有关蝴蝶犬的话题。我是一凡，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3: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蝴蝶犬的话题。蝴蝶犬的生存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不过对于它们的饮食以及护理仍然需要十分留意。蝴蝶犬要怎么样喂养呢？首先，在食物的选择方面一定要正确，平时少喂人吃的食物，而且要定期帮它们进行护理，保证它们的身体整洁，不会被大量细菌所侵袭感染。首先，狗粮应该是喂养蝴蝶犬最适合的食物。专用狗粮是按照狗的营养需求专门研制的全营养食品，狗粮中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基本营养成分，能满足蝴蝶犬成长所需的营养物质，而且狗粮是最适合宠物狗吃的食物。

其次，其他的狗狗专用食品，例如磨牙功能的咬胶、咬棒，还有其他一些狗狗零食，也可以适当的给蝴蝶犬吃，偶尔给它开开荤。第三，除了一些专业的狗狗食品之外，家长也可以根据狗狗食谱自己 DIY 一些食物，选择一些新鲜的肉类，比如瘦猪肉、羊肉、牛肉等等，然后再搭配其他的一些食材，为蝴蝶犬制作精美可口的食物。要保证蝴蝶犬身体营养均衡，给它准备的食物也要多元化。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青春即刻吞下，还要新的方法。

0: 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4: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始，首先要说到的是一位台湾的男演员，他英俊儒雅，却带着一颗善良的童心，他潇洒率性，却保有最感性的生活态度。他在台北住了50多年，被誉为最有魅力的台湾男演员，却因为旅途中遇见了几只流浪猫，决定迁居北京。他就是著名演员赵文轩。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赵文轩与猫的幸福生活。被称为不老影帝的赵文轩，虽然已经快要60岁了，但却半点看不出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儒雅帅气，他前半生的生活过得潇洒而随意。年轻时他也曾有过一次婚约，但后来因为缘分失之交臂，一直单身至今。所以曾经的他除了拍戏，最喜欢上网看书，也会熬夜，想去哪里都可以随时出发，从无牵挂。然而自从遇到了流浪猫大咪，他的生活就彻底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2008年，赵文轩拍电视剧《对手》时，和助手一起去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加油站给车加油。等待时，助手发现了一只蜷缩在纸盒里的小猫。这只小猫才出生几天，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行程很紧，赵文轩不想节外生枝，本想掉头就走，然而那只小猫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期盼、求助以及某种说不清的情绪。一时间，赵文轩居然再也无法挪开脚步，他蹲下来伸出一只手指头，小猫还以为来了吃的，对着他的手指就是一顿猛舔，而那种柔软，那种依赖，一下子打动了他。他决定把猫咪带回家。回到家，赵文轩和助手先是给小猫洗了个澡，因为太长时间无人问津，小猫身上长满了虱子。两个大男人就在灯下一只一只地捉，大概捉了100多只。说实在的，身为演员的赵文轩还从没有干过这样耐心细致的活儿。小猫太小，不会自己喝奶，他们就买了注射器，把牛奶加热后一点点注射到小猫的嘴里。等把小猫一切收拾妥当，赵文轩看着它蜷在自己怀里心满意足的熟睡，感受着它小小的心脏有力的跳动，他忽然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其实在遇见大咪之前，赵文轩拍了一部叫《寒夜》的电视剧，由于剧中饰演的角色非常悲苦，在剧快拍完时他就得了肺炎，

自从那部剧之后，赵文轩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整个人都变得阴郁了。这么多年他东奔西走，虽然家在台北，却因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就习惯了以剧组为家，醒来常常不知身在何处。别人觉得他过得充实潇洒，他却知道自己的心有一处还空缺，这处空缺就叫做依恋。于是赵文轩给这只小猫取名叫大咪，他叫它一声，猫咪便答应一声，就像父亲呼唤幼子。在收养大咪三四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帮大咪洗完澡，然后把它抱在怀里睡。赵文轩回忆说，突然发现他的心跳和我的心跳是连接的，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也许心疼一个人，在意一个生命，就是这种感觉吧。遇见大咪也改变了他的工作节奏。赵文轩说，在遇到大咪之前，他一直很想退休，很庆幸在那时遇到了大咪，戏里戏外的郁结都能消解了。大咪在他的精心抚养下渐渐活泼起来，而他对大咪的溺爱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晚上他醒来必要看看大咪睡得好不好，他看书的时候，大咪就爬上他的膝头乖乖地待在那儿。他出去拍戏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大咪，而每次见到他，大咪就撒娇耍赖，非要他抱着。当把大咪软软的身子抱在怀里，当大咪用自己毛茸茸的头轻轻地蹭着他的手，那种被需要的幸福感瞬间就传遍了全身。巧合的是，从拍对手收养大咪之后，赵文轩每拍一部戏都会遇到一只不足月的小奶猫，赵文轩把这解释为缘分。赵文轩收养的第二只流浪猫小奶牛，就是他拍《海峡往事》时遇到的。因为这只小猫身上的花纹像奶牛一样，所以赵文轩就顺理成章地给它起名字叫奶牛。如今赵文轩收养了九只宠物，每只宠物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赵文轩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猫奴。小宝贝儿们咬坏他的家具，撕破他的书，他也从不生气，对他们赵文轩简直可以用溺爱来形容。而每次谈起自己的小猫，赵文轩也会瞬间变得神采飞扬，他说，猫真的是太可爱了，每次帮他们洗澡抱着他们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太美好了。因为常在北京拍戏，赵文轩怕这些猫狗们来回搬家不适应，就把家也安在了北京。更为夸张的是，怕离开太久猫咪们太想他，他不管去哪里也都会把几只小宠物带上。父母相继去世后，作为一个演员，敏感的他也有很多负面情绪，压力巨大，只能靠全心追求事业来减压。每每停下来，他就非常迷茫，不知所措。他坦白说，自从有了猫咪之后，他心中就像被什么温暖了，就有了慈爱，有了颤抖的感觉，更多了些平和与安宁。对于赵文轩来说，养宠物就是一种纯粹的愉悦，而也因为这些宠物，他更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原本喜欢上网的他常常熬夜，自称是网瘾少年，但自从收养了这么多猫咪后，他也就慢慢地改变了自己这些作息习惯。他说，因为你得爱惜自己啊，否则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他们谁来负责呢？赵文轩曾在采访中说，我是单身，没有家庭，动物给了我爱的交流，有了爱的感觉，养了动物之后才懂得无条件的爱的感觉，才懂得付出比接受更有福气。他还建议那些宠物爱好者们，养动物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要负责它一辈子，你的一个决定就是他们的一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每周六日相同时间不见不散，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1: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2017年5月，在央视《朗读者》以家为主题的节目中，演员赵文轩朗读了季羡林老先生的《老猫》一文，献给自己最爱的家人大咪。大咪就是赵文轩的宠物猫。他形容自己和那些流浪猫的故事，只是生命与生命相遇的机缘巧合与惊喜。

起默契，以及人心最柔软部分的不经意触动。记得在采访开始前，董卿以介绍家人的概念引出了那期节目的主题，其中说到了一种特殊的家人。之后赵文轩分享了自己与家里的小猫和小狗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他的言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些小家伙的爱绝不输于任何一个母亲对于自己的小孩子那般，他就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甚至影响和改变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是因此他选择了朗读季羡林的《老猫》里其中一个片段，最后读到将死的猫会选择躲到一个最僻静的角落里结束生命的时候，我的鼻尖也不禁酸楚起来。因为我的家里也有一只性格高傲却温顺可爱的猫，偶尔它犯错时真的很想把它丢出家门，但是一想到它在外面会受到欺负和挨饿，气就好像消了一半了。相信许多养宠物的人起初在内心都会有过斗争，不知道自己能否养好它，想要和它们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但又怕有一天它们会离自己而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到的文章就是季羡林老先生的一篇名为《老猫》的散文节选。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同他们在一起，我心里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的别扭。14年前，我养的第一只猫就是这个虎子，刚到我家来的时候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蜷曲在狭窄的室内窗台上，活动的空间好像富富有余。它并没有什么特点，仅只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皮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但是异于长猫的地方也有，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眼睛一睁还真虎虎有虎气，因此起名字叫虎子。他的脾气也确实暴烈如虎，得罪过他的人他永世不忘。可是岁月不饶人，也不会饶猫的。这只土猫虎子已经活到14岁，猫的14岁就等于人的80-90岁。这个虎子却也真怪，有时候颇现出一些老相，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忽然被一层薄膜蒙了起来，嘴里流出了哈喇子，胡子上都粘得亮晶晶的，不大想往屋里来，日日夜夜扒在窗台上、蜂窝煤上，不吃不喝。我有了老咪咪的经验，知道他快不行了。有一些通达世事的好心人告诉我，猫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了此时此刻，他们绝不待在主人家里，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或感到悲伤。他们总是逃了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地沟里、山洞里、树丛里，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因此，养猫的人大都在家里看不见死猫的尸体。只要自己的猫老了、病了，出去几天不回来，他们就知道，它已经离开了人世。不让举行遗体告别的仪式，永远永远不再回来了。没养过宠物的人可能不会理解，为什么要对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老猫》那篇文章里。与其说我们把它当宠物，更多的时候是当朋友、家人、伴侣。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坦然，很多烦心事也好像能够得到慰藉和释怀，而他们能够感受到

你的关爱和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会懂得逗你开心或安静地陪着你。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4: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5: 第八旅攻克延岭关以后，乘胜追击，沿老龙河源前进，直捣陈家军老巢惠州。这时敌军雄略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头痛击，进占三洞永湖，敌军退至白芒花一带，准备趁张旅立足未稳，与次臣拂晓集中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叶剑英真得敌情后，建议师长张民达命令部队轻装，当夜偷袭敌营。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阵地，突然枪炮齐发，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断敌退路，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孙中山于7月赴邓演达函中写道，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可靠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出击并进窥广州。8月23号，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叛军总指挥叶举趁孙中山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人先行袭击围困博罗。许崇智本部坚守10余日，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危城告急。孙中山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张叶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13团团长谭曙清率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威逼惠州。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接着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了困守惠州之敌的水上交通。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

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师长记大功两次。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振环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这时唯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紧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坐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情况十分混乱，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延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练，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1924年新春，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出席了这个大会。大会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国共联合阵线，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叶剑英这位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保卫者，中国共产党的仰慕者，对大会的决定忠心拥护。他为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言论所吸引，怀着追求真理的渴望，如饥似渴地阅读列宁的著作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

0: 籍，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书刊，使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政治觉悟。他总结自身投身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绝不能墨守成规，要像中山先生那样，顺应新潮流，不断接受新事物，靠拢共产党，依靠工农大众，才能做一番事业，革命到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采纳了苏联友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的建议，并着手筹办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随后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百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2月6日，军校筹备处正式成立，由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具体领导。廖仲恺负责筹集办校经费，并从粤军中物色军事人才参加学校的筹办。根据王百龄、邓演达的推荐，廖仲恺经过考察，认为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决定调他前来参加筹备工作。叶剑英辞别旅长张民达，到大元帅府拜见廖仲恺。这位国民党中央的核心人物，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忙得团团转，但仍然热情地接待了他喜爱的年轻军人，与之亲切交谈。叶剑英带着廖仲恺的嘱托，直奔天字码头的下边的南堤二号军校筹备处。在这里，邓演达、王百龄、林振雄等热情地向叶剑英介绍筹备处的组成和分工情况。当时急着要办的事情很多，如草拟学校章程和服务细则，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选定和修缮校舍，聘请教职员，招考学生，审查原生资格，其他还有购置图书器材，确定校服样式等等，也都需要很快操办，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大家正忙得不可开交，王百龄特意引荐叶剑英拜谒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王百龄介绍后很欣赏叶剑英，遂即分配他在筹备处给王百龄当助手，主管教授方面的事。叶剑英回忆这段历史写道，1921年至1924年是中山先生的晚年，也是中山先生一生思想的最高峰。在建党方面，中山先生坚决排斥了右派势力，改组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了建军、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2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

根据自己研究的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这支革命军不仅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整的建军思想。筹办军校，这里是白手起家，摆在叶剑英等筹办人员面前的问题成堆，需要一个一个来解决。首先是军校校址的选择。根据孙中山的指定，叶剑英随同王百龄、林振雄等筹备处人员到黄埔岛勘察，最后选定了黄埔。校址和校舍修缮问题解决了，招聘教职员工、招生问题又摆在面前。王百龄、邓演达、叶剑英等四处奔走，发函邀请合适人选，考察任用。他们撰写了招生简章草案，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324名，并派出人员分赴各地招生，再举行入学考试。孙中山、廖仲恺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克服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极大困难，为建校铺平了道路。叶剑英等奉命奔走于粤军各军各师之间，特别是请求粤军师长李济深、张民达等人的帮助，抽调下层军官主办校务，借来步枪200余支，现款数万元，以应急需。办校的难关一个一个渡过来了。想不到正当邓演达、叶剑英等人起劲地使军校筹备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2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忽然来到筹备处，召集大家开会，宣布奉蒋介石的命令停办学校。叶剑英和在座的同志感到莫名其妙，王登云又强调了一遍。一向正气凛然、不苟言笑的邓演达面色严肃地问道：请问蒋先生这个决定，总理和廖先生是否知道？王登云傲气十足，不屑一顾：这个无可奉告，本人的职责只限于传达命令。沉着冷静的叶剑英耐着性子说：王秘书，筹办军校是件大事，究竟为什么停办呢？请你向蒋先生转达我们的意见，要求将此决定转报大元帅。创办军校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任何人不得任意宣布停办。再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使不办了也要说明白才是。这理直气壮的一番言语博得了在座同志们的赞同，纷纷起来同声附和。王登云虽然觉得理亏，但仍硬撑着，用坚定的口气说：现在蒋先生已经离开广州，军校不办是肯定了，没有什么好议论的。筹备处马上解散，蒋先生走前交代，参加筹备处的同仁一律发给遣散费。接着从皮包里拿出名单念起来：邓演达先生250元，叶剑英先生150元。邓演达和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眼光，提出抗议：王秘书，此事事关重大，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停办散伙。然后向大家说：请诸位暂留一步，即使要停办散伙，有些事情也要从长计议。
室内又是一阵沉静，人们面面相觑，此时此地无声胜有声。王登云觉得十分尴尬，夹起皮包溜之大吉。停办军校，筹备处散伙，像一阵旋风在广州和黄埔岛的上空刮起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邓演达、叶剑英等人摸不清底细，经过商量，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决定去请示廖仲恺。邓演达、叶剑英匆匆来到大本营拜见廖仲恺，不料廖已到香山开会去了，他俩只好回来说服大家稳住情绪，坚持把筹办开学的工作做下去。廖仲恺从香山县回来以后，见过孙中山，立即到筹备处来安定人心，主持办校大计。叶剑英等问廖仲恺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恐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由于王百龄三心二意，若即若离，筹备处有关教授方面的事务多半落在叶剑英的肩上，从定制教授计划方案、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到置办教具，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操办。许多重大问题还要同王百龄、邓演达等商量，请示廖仲恺才能得到解决。经过一段艰苦的曲折的奋战历程，黄埔军校于5月5日终于开课了。孙中山亲自兼任学校总理，确定办校宗旨是创建革命军，以亲爱精神为校训，倡导团结、奋斗、牺牲三大精神。他强调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5月9号，他特别任命廖仲恺为校国民党代表，执行党代表的职权。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由党代表签署，交由校长执行，否则无效。开学初期，教授部管的范围很宽。关于这一点，王百龄回忆说，教授部差不多做了主体，一切计划、一切形式由他推动，不但在教育上负了全责，学校全盘的行政、人事、创作都不能卸责不问，并且对内对外还要参赞计划蒋先生兼任常州要塞司令，教授部又成了要塞司令部的幕僚，而学校的责任是教育军官人才，因此教授部有时是军阀总监，有时是陆军总司令部，有时是宪兵命令部，使得我们时而是教官，时而是执法官，时而是防御指挥官，时而是要塞指挥官，时而是宪兵司令，时而是乡长，是工头。当时担任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教授业务方面，他一心按照孙中山、廖仲恺确定的办校方针办事，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凡是接触过叶剑英的人无不称赞他在教授工作方面所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绩。
当年在黄埔

0: 军校就读的第一期生，曾当过国民党第73军军长的韩俊先生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唏嘘。他说，那时教授部主任王百龄抛头露面的多，踏踏实实管教学的还是叶剑英，这方面实际由他负责，由他主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那时除政治教官在政治部外，其余所有的军事教官都在教授部备课和课后检查等活动。叶剑英

都要积极参与。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担任几个队的兵器学等课程的教授。身为教授部副主任，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要求，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压力是蛮大的。兵器学原理涉及的数理知识较多，是一门深奥的难教的学科。为了讲解步兵武器，叶剑英率领学生到广州兵器火药制造厂参观见习，有时还率领大家到部队见习实弹射击，然后结合射击的实效讲评提高。叶剑英讲课深入浅出，善于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当年听过他讲课的黄埔第一期生苏文钦，多年以后回忆往事，记得我在军校先后听叶剑英教官讲三次课，都是讲的兵器学，兵器性能如何使用等等。他讲课吸引人，一点儿也不枯燥，很有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军校正式开学后，各种军事教育科目按照计划有步骤的实施，几百名学生，只有一二十名军官分担那么多的科目，人手是很不够的。叶剑英除继续到各队讲授兵器学课程外，又担任了批次课和战术教程的讲授和训练。批次课是冲锋陷阵、短兵肉搏的基本操练，在步兵课程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是叶剑英的看家本领。他的透辟讲授和精彩表演吸引了许多教官和学生。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战术原则并学会应用，叶剑英十分注意教授方法。他自己绘制地图和标图，与学生共同研究假设战斗中各兵种的行动和协同动作，讲解指挥军官如何计数和传达上级命令通报等，做出准确的战术判断，同时进行沙盘作业，做出各种地形地物，用对标显示各兵种行动以及单兵和小部队的动作，以增强形象感，使学生对战术原则融会贯通。教学不止求知，还需笃行。叶剑英非常强调实际演练，他按照教程上已经讲授的诸原则，指导学生结合现场判断地形地物实际应用，如研究各种战斗遭遇战、攻击防御以及畏前哨、追击退却、夜战、局地战等等，同时有计划有选择地指挥学生进行实地演练各种战术行动和协同动作。叶剑英在担任军事科目教授中，始终没有忘记对学生进行革命精神的灌注，无论在课堂、课外或同学生交谈中，他常常向大家介绍黄埔岛及其要塞的沿革和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激励同学们的爱国心。叶剑英以辛勤的劳动赢得教官和学生们的爱戴，当年在军校任教的聂荣臻称赞他是全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叶剑英在军校期间还有一个重大收获，那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廖仲恺除了组织学生到广州听孙中山的演讲外，还时常邀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到军校讲课。叶剑英从他们那里直接听到共产主义的真理，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军校第一期学生中间，每个队都有党小组，蒋先云等一批共产党员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

各级部门开展各种活动，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经常利用休假日组织进步同学去广州市参加各种报告会，扩大党的影响。叶剑英也经常参加这些进步活动，同时到广州国光书店购买或借阅共产主义 ABC 史的一元论、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说等书籍，认真进修，提高认识，使他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学生队有个共产党员叫韩摩科的，是眉县人。叶剑英同他结识以后，因为是同乡关系，便试探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人生贵有胸中主，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并没有灰心，继续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军校开课不久，叶剑英升任建国粤军第二师的参谋长，在军校教课的同时监管二师的训练。他协助师长张民达主持开办军事教导营，培养下级军官，提高官兵素质，期望二师成为一支劲旅。七月间，盘踞在粤北地区的叛军陈炯明部将陈虎率部首先向广州方向进犯，配合惠州叛军一起出兵威逼广州。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不得不推迟原来准备北伐的部署，腾出手来调遣部队围攻惠州陈炯明老巢，反击林虎的进犯。7月30日，电斥集中在石滩的桂军刘振环配合滇军曾万忠和四个独立旅向惠州发起围攻，并电令湘军一部向翁源出老龙进击林虎部，同时命令建国粤军张民达师袭击林虎部的李义彪军，以配合桂滇军围攻惠州。叶剑英应张民达的要求，暂停黄埔授课任务，回师攻打连平。这时各路叛军总指挥林虎已奉陈炯明之命，指挥第七军军长李义彪部从龙川进占连平，气势嚣张。盘踞惠州的第六军军长杨深如立即配合李义彪分路出兵向广州进逼。二师担负的攻坚作战任务十分艰巨，张民达寄很大希望于他的参谋长。叶剑英经过亲自侦查，弄清敌军态势和二师的作战任务后，随即与旅团长们商讨，确定了进军路线。根据侦查的情报，通往连平有两条道路，一条沿粤北公路而上，经从化、新丰，路近且平坦好走，但沿途叛军封锁甚严，势必打遭遇战，夺路前进。另一条路越青云山，北上英德，到达翁源，再折而向东，绕道而行，避开敌人。但道路崎岖，关山隘阻，进军甚为艰难。当时多数军官主张走第一条路线，理由是时间紧迫，要迅速迎击敌人。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反对走这条路，说出自己的想法：用兵贵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义彪不是傻子，肯定会料到我们走那条近路，我们反其意而行之，偏不走捷径，出骑兵，采取偷袭的办法攻下连平。他标出一份详细的进军图，同大家商量具体的进军路线和沿途征服困难的办法。军官们觉得他的方案有道理，转而支持他的意见。张民达最后决定说：那就请参谋长再部署一下兵力，部队稍事准备，即行开拔。

0: 7月15日，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的率领下，全师从山村开拔到花县，从那里沿广韶铁路乘火车抵达英德，宿营休整，然后轻装前进。第二天，部队顶着满天星斗从百步出发，经大镇沿翁源、龙仙出南浦、碑头，经过七天艰苦行军，23号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23号进抵桃花坪之水进洞，部队没有停留，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翻越崎岖鸟道，直达连平城郊。此时守敌毫无察觉，四门紧闭，犹在酣睡中。24日拂晓，先头部队冒雨前进，隐蔽在城下，机枪营长调集挺机枪做好掩护，然后命令炮兵连长瞄准城墙猛烈开炮，顿时轰开几个缺口，枪炮齐鸣，电闪雷鸣，步兵连士兵以飞快的动作冲入城内。这时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还击，乱成一团。师长麦胜芳大喊警卫连顶住，当场被击毙，守城叛军大部被俘，缴获无数。连平大捷震撼叛军，陈炯明、林虎等重返广州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保证了黄埔军校的正常教学，巩固了广东民主革命根据地。连平战后，二师奉命调回广州，叶剑英没有按原来约定返回黄埔，而被廖仲恺秘密召见。廖仲恺说，
3: 有一件事要交给你来办，此事十分紧迫，需要你立即出马。
0: 原来孙中山与廖仲恺商量要在粤军第二师在香山成立一个独立营，配合黄埔军官学校培训军事，充实到各个部队去，以壮大革命军的骨干力量。这需要物色一个既有军事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且能独立完成训练的人才。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叶剑英出任香山县县长兼独立营营长，负责训练革命基层骨干。叶剑英听了非常高兴，立即表示从命，但对兼任中山县县长一职有意推辞。他说，办教育的事我多少做过一些，只是地方上的事过去很少接触，也很不熟悉，所以香山县长一职另选别人吧。我请求暂时离开二师和军校，集中一段时间专心办好独立营，不知是否妥当。廖仲恺赞赏叶剑英不计较职位高低的公仆精神，但对他不担任县长一事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并又做了一点补充，
3: 不过你到香山以后不能孤立地办独立营，地方上的事不能全不过问，那里我去过， 农民运动很发展，要关照一下。县长人选，我们再考虑。又提醒他，担任军校讲授课程尚未结业，军校独立营和第二师训练都要兼顾。叶剑英辞别廖仲恺，回到二师报告张民达，取得他的大力支持，抽调师部的参谋廖明欧、练替生、邓良等人，在叶剑英领导下组成一个摄影小组，首先办好三件事：一是选定摄影的具体地点，二是从工农群众中招募兵员，三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叶剑英经过一番实地考察，选择襄州作为摄影地点，修建简易营房，创办起一个小黄埔来，一面修建营地，一面招募兵员。叶剑英一改旧军队抽丁拉夫的办法，派人到香山县各地群众中宣传革命的宗旨，动员农村青年参军。一个黄埔区的独立营诞生了，全营有8个连队，900名士兵，由练替生、廖明欧、陈宇荣、邓良兼任副营长或教官，特请师部参议李公健任政治教官。这些营连长和教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革命军官，军政素质都比较高。叶剑英和教官们一起参照黄埔军校的大纲，制定了具体训练计划，建立各种制度，确定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的原则，努力使独立营士兵经过培训成为革命军的基层骨干，强调军以党化，党以军成，要求革命军人服从革命政党，贯彻革命的主张和政策，不闹个人义气，不耍军阀作风，不坑害老百姓。其后独立营与前山的缉私营合并，扩大为新编团，叶剑英兼任团长，廖明欧、练替生任副团长，新编团开始了更加严格的军事训练。陈炯明指使林虎进攻广州的计划失败后并不甘心，他继续派人发电联络曹锟、吴佩孚等北方军阀，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勾结买办首领陈连勃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权。陈连勃是英国丰汇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操纵着广东全省的经济命脉，家财万贯，本性凶残，人称雪豹。他在沙面伙同他的地主兼资本家的弟弟陈公寿和陈载喜等人组织起4000人的反动商团。1924年夏秋之交，陈连勃一伙联合广州及附近县镇98个商团代表开会，成立联防总部，在各地组织武装，向外商购买大批枪支弹药运往广州，被孙中山下令扣留。陈连勃以此为借口，出动2000多名团丁包围大元帅府，煽动罢市，明目张胆地要颠覆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建立商人政府。形势十分危急。8月23号，廖仲恺以广东省长名义通电缉拿陈连勃、陈公寿，同时命叶剑英从香港火速返回二师，协助张民达应付商团叛乱。双十节那一天，广州群众为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在观音山举行盛大集会，随即开始示威游行，警告商团。反动商团军在太平南路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20余人，打伤100余人。商团还到处张贴布告，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省主持政事，
0: 准备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10月13号，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连夜调回北伐军一部，与黄埔学生军、粤军二师部队一起扑灭商团叛乱，同时成立军事指挥部统一指挥，周恩来、杨袍安等参加军事指挥部工作。15号拂晓，革命军向商团发起攻击，陈炯明命令叛军进攻虎门，商团军在西关依托层层铁栏屏障作为防御阵地，向政府军猛烈还击。军事指挥部命第二师率步兵迅速打进西关，歼灭商团。张民达、叶剑英采取迂回路线，指挥二师部队沿观音山路西南角的德尼路、盘福路、丰宁路至西瓜园一线向西关发起攻击。叶剑英带领炮兵连登上观音山，居高临下，目标对准敌指挥部碉堡和街垒开炮，顿时火起。步兵从横街小巷用竹木梯爬上屋顶，跃入西关。商团的防御阵地被摧毁，商团军纷纷弃械逃匿。陈连伯等见势不妙，逃至沙面租界英国领事馆请求避难。平定商团叛乱，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右派势力的气焰，消除了广州政府一个心腹之患，使南国这块革命策源地和黄埔军校得以稳固的生存和发展。平定商团之后，叶剑英回到二师和襄州，不时还到军校兼课，教授兵器学等课程。不久，周恩来调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评判商团军事指挥部里，黄埔军校校园里，叶剑英同周恩来虽然接触不多，但从周恩来的举止言谈中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由衷地产生了敬佩之情。孙中山组织平定了商团叛乱，革命政权出现稳定局面。1924年11月，早已决定北伐的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毅然携宋庆龄赴北平。此时，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反扑时机到来，遂自任旧粤军总司令，于1925年1月7日下达总攻令，率部大举进犯广州，妄图一举成功，实现其称霸广州的多年梦想。面对这种严重的威胁，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留守政府发布总动员令，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话说1948年3月25日的凌晨，早晨4点钟，这个天气是格外的冷啊，北风呼号，雪花飘飘。照实说早晨4点这个时间，大家都应该在家中。

0: 休息睡觉，特别在北方热乎炕头一待，哎呀可舒服了。今天早晨格外冷啊，冻得那个树好像直响，咔咔树梢直动。就这么冷的天儿，在这个北平南郊外有这么一座监狱，监狱的外边站了好多人呢，啊，在那儿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好像等待着什么。真的吗？来了吗？是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肯定就是今儿啊！你放心，他跑不了。是啊，真的，嗯，批下来了。好，哎，来吧！哗，所有人全看见监狱大门，就见这个大门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开了，出来两伙兵，真枪实弹，中间压了这么一个女人，就见这个女人呐。手铐脚镣，身上穿着灰色的破棉袄。你要细看呢，这个女人长得很清秀，这个眼神啊很亮，就好像能看穿一切似的。那么这个女人一出来，这周围的人就开始动了，这个声音就高了。这声音一高了，这个骂声是不绝于耳啊，有人高喊你这个卖国贼，女汉奸，哎，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骂呀还有点不解禁，可能昨天这个地方啊卖菜了的，有不少白菜，冻白菜帮子啊，冻土豆子，这人们越骂越来劲儿，一伸手就把这白菜帮子土豆子捡起来了，往里边就扔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砸这个女人。这个当兵的也得象征性来一拦呐，来来来，别扔了，一会儿就把它毙了。说为什么当兵要拦呢？有的扔不准，这当兵的削了好几家伙，兵的帮的土豆打在脸上也挺疼啊，当兵的受不了了啊。那么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大伙对这个女人呢是恨之入骨啊。时间过得很快，此时呢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天呢还要亮没亮的时候，啪一声枪响，是震破长空啊！一颗子弹结束了这个女人的生命。这个女人是谁呀？这个女人就是在抗战时期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一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人，在日本侵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先后参与了暗杀张作霖的黄埔兵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秘密军事和政治活动，并亲自导演的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和转移皇后晚年的行动，使日本策动伪满洲国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他还曾在热河组织定国军骑兵团，为日本侵略军效鹰犬之力。然而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东方魔女、乱世妖姬、有着日本人名字的川岛芳子，竟然是龙的传人、皇族的血脉、大清王朝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呢？她的命运到底又是从何时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呢？
1: 要说这个川岛芳子啊，她生于1906年，她姓爱新觉罗，是大清皇族肃亲王十四格格，就是肃亲王的第十四个女儿。本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后来怎么就成了日本人啊，当了日本间谍了呢？这里边呢，咱们还得从这个川岛芳子出生的第二年的一个早晨说起。话说1907年底的一个大早晨，也是冷天，也是大雪纷飞，哎呀格外的冷，天刚蒙蒙亮，肃亲王他们家的大门咣当开了，里边出来一挂马车啊，里边就坐着肃亲王了，驾驾国军，这辆马车拐来拐去啊，就来到了日军三等翻译官川岛浪速家门口。马 车停下了，上边的轿帘啪一周开，里边出来肃亲王。说肃亲王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跑这来发泄来了。昨天呢，这个肃亲王被人撵下台，给轰下来了，由大臣的位置给贬旨回家。肃亲王，哎呀，这个心呢，拔抓肉长。回到家里头，先喝了顿闷酒，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思前想后，闹心十分，一夜也没睡。这个人发泄，一个是砸东西，啊，再就是猛喝酒。这人和人不一样，还有的跳楼，啊，自杀了，发泄吗？这肃亲王发泄来发泄去，一夜未睡。他一琢磨，我得找一个人倾诉倾诉，哎，这也是一种发泄的手段。穿好了衣服，告诉仆人备车，车备上了。他要到川岛家干什么呢？倾诉发泄。因为这个川岛啊，跟这个肃亲王两个人呢关系不错，工作上有来往，底下私交，哎，也成了好朋友了。不过肃亲王不知道这川岛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这是个日本三等翻译官，是吧？跑我们这儿来工作来了。可这川岛是大有来头。什么来头啊？您别忙，就这样，肃亲王来到川岛家。这川岛三等翻译官啊，一等翻译官在日本那得跟首相一级的混，出国访个问，接见外宾，哇啦哇啦哇啦，哎，这外语非常好。二等翻译官是吧，在商务部门或者军事部门，哎，也跟大员在一起混。三等翻译官估计这个外语水平就不是那么太好了，他这个外语啊，本国人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明白，可能就这一类的，是吧？反正混饭吃。川岛是被派到大清来混饭来了。你敢这仆人上前梆梆梆一砸门，把这川岛他们家把门的吓一跳，这么早谁呀？这是收电费，你也不能这么早就来呀。门开开了一看，哟，来了一挂轿车。找谁？我家老爷肃亲王要见你家老爷啊。稍后片刻，往里通禀啊。川岛正香香的睡觉呢，一听怎么的，大清早晨肃亲王来了，什么事儿？肯定有大事儿。急忙的穿了衣服，连袜子都忘穿了，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了。嗯，哎，英杰王爷，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免了吧。王爷您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这么的，烫两壶好酒，给我弄几个小菜啊，咱们俩聊一聊。川岛明白，你是跑我这儿来宣泄来了啊，到我这儿来诉苦来了。知道了，早已经知道了，肃亲王昨天让人家给扒了，把官服扒了，贬旨在家，听候处理，就是犯了点事儿。既然王爷来了，那就赶紧弄菜吧，烫上酒，两人就开始聊。海阔天空啊，这个肃亲王先大骂朝纲，紧接着谁跟他不对付他骂谁，越骂越激动，越骂越来劲儿。最后他说了，中国呀早就应该同这个日本联手，这样才能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这个话言话语就表达了自己的亲日态度，他把这个思想啊，把那个底线一说出去，川岛的脸上先是惊讶，然后严肃。真他妈王爷，您对日本，哎呦，那是大大的看好啊。嗯，亲王殿下，您说的这些都当真吗？岂有戏言呢？大清政府早就应该跟日本人联手啊。 听到这儿，川岛心花怒放。这个川岛浪速表面上是三。

两番官，其实是日本政府安插在末期清王朝的特务，早就想从内部瓦解清政府，他早就拉拢了好多人，不过像肃亲王、亲王这级的还没有。那么今天呢，一听这个亲王亲日，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于是这个肃亲王和这个川岛浪速就开始密谋满蒙独立。越老越高兴，川岛啊就跟这个肃亲王说了，一旦满蒙独立了，王爷啊，您那就官居显赫，有我们日本人跟您撑腰，那您还了得？您不要什么来什么吗？那就全拜托川岛了，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吧。不过咱们两个就这么唠啊，这还不解禁。王爷，那您说怎么解禁吧？中国呀，讲究桃园三结义呀，啊，你看不着，人心怎比水长流？自古有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光这么说不行，咱们哥俩不桃园三结义，咱们也得来个两结义。咱们拜成把子，结为兄弟，同甘苦，共患难。将来我肃亲王大业之成，真要官达显赫了，全拜托川岛君。求之不得呀！川岛万没想到肃亲王要跟他磕头拜把子，两个人趴在地上棒啊棒，就磕了头拜了把子了。并且为了表示诚意啊，肃亲王还把自己那十四女儿啊，就过继给了川岛。第二天就把自己那十四格格领来了，趴地下磕头。由今天开始，我不是你爹了，他就你爹，这就是你的日本爹，好吗？十四格格认识了个日本爹。肃亲王有十多个男孩子，但是他却认为，只有十四格格这个女孩继承了自己恢复清王朝的意志。七岁那年，十四格格带着父亲肃亲王的期望，跟随川岛浪速回到了日本，希望有朝一日能做一番大事业。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川岛浪速，参照日本武士的名字，给十四格格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叫川岛良雄，想以此来体现肃亲王的意志，把十四格格当作一个男孩子来抚养。后来不知不觉中，十四格格的日本名字被叫成了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从小的性格就是放荡不羁啊，再加上川岛浪速把他当成了男孩子抚养，所以啊，这个川岛芳子他那打扮总和别的女孩不一样。那因为他这个义父就把他当成了个男孩，这样来讲，在这个小川岛芳子的心中就以为自己是男孩，说总穿这个男孩的服装，头发呢也剪得非常短，有时候来个小平头短寸，平日里啊不爱红装，爱武装，爱这舞枪弄棒啊，噼里啪啦玩刀，弄得好多女孩躲他远远的，不知道这怎么事儿。在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居然骑马去上课，这马飞一奔在街上，不少人还问呢，这干嘛去？这孩子上学去？我没听说过骑马上学呀，受得了吗？啊，每天到了上课时间，这个川岛芳子就像发了疯一样，一到上课时间了，眼看要到了，立刻由夹班冲出来，翻身上马，一阵狂奔呢，甚至到了学校门口都不下马呀，啊，到了这个楼边上了，或者这个教室门这儿了，翻身下马呀，啪还利落，噌进教室了，弄得老师啊见他直哆嗦，哎呀，你说这要搂不住马的缰绳啊，那马干屋嘞，他就。

0: 教课我教课呀，受得了吗？他把这学校啊闹得天翻地覆的。虽说这个川岛芳子从小啊桀骜不驯，但是呢他才思敏捷，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看法还相当独到，辩论起问题来总是占上风，而且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逼着对方。再加上他是这个皇族的血脉啊，自以为是大清皇族的血脉，我出身高贵，我是十四格格吗？再加上长得也非常美，这一切都使得川岛芳子成为人群中的耀眼明星。川岛芳子虽然性格张扬了一些，但是还是过着无忧无虑的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也许是命运的坎坷，悲剧终将发生的。而正是由于这次悲剧的发生，使得川岛芳子的人生是急转直下，向着无尽的深渊是坠落下去。
1: 时间飞逝，转眼川岛芳子长到了16岁，在养父川岛浪速的悉心调教下，川岛芳子已经长大成人，出落成了一个惹人迷恋的姑娘，并且接受了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搜集等多方面间谍训练。而此时川岛浪速也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禽兽般的欲望，他撕下了伪装已久的面具，将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蹂躏。川岛芳子的世界由此沦为无边的黑暗，这可以说是川岛芳子人生的转折。川岛芳子企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从此以后，他开始穿男人的装束，头发剪得更短，并且行为作物都拿男人来衡量自己。直到后来，他夸张的行为方式和性格，不得不说是一种心理歪曲的发泄，是一种报复。
0: 禽兽不如的义父所作所为，是川岛芳子的心灵彻底的改变了。那么他又怎样成为了一个间谍？他脚下路又在何方？欲知详情，尽在下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1927年。这时节啊，川岛芳子已经21岁了。干点什么呢？不能在家待了。那么按照他养父的意愿，那么川岛芳子也该到出嫁的年龄了，就嫁给了蒙古独立运动领袖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实际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呢。可这一结婚呢，川岛芳子心凉了半截。哎，这个川岛芳子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胸怀大志啊，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杀人不眨眼。因为他在那环境长大的，喜欢那说干就干，胸有大志之人呢。川岛芳子当姑娘的时候就说了，我要嫁就嫁给英雄。有人就问他，你嫁给英雄是愿意嫁给孙权氏的，还是刘备氏的，还是曹操氏的？川岛芳子说了，我愿嫁曹操那儿的。啊，可是这一结婚，两个人入洞房，哎呀，川岛芳子一看自己这丈夫啊，往那

0: 您坐这手都没地方放啊，你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你把盖头给我揭下来。哎，她的丈夫道歉劲，把盖头揭下来了。再一看丈夫，哎呀，一说一耿耿啊，一捅一动地方，平日说话言谈举止也不潇洒，也不风流倜傥，这都行，可是一谈话呀，胸无大志，软弱。嘿，把个川岛芳子这个日子过得这个憋屈呀 啊！你说川岛芳子此时的什么心情啊？她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井里，一生暗无天日了。我就跟这么一个软弱的老爷们过日子，不得把我憋屈死吗？我呀啊，不行，我不能这么过。另外啊，她这丈夫看川岛芳子还心里不舒服，政治婚姻嘛，她怎么不舒服呢？以她的心思，找一个好女人，举家过日子啊，夫唱妻随，早晨起来给父母请安，哎，家中啊打理得井井有条，是不是？他一看自己这媳妇儿，我的妈呀，梳个短发追风头，那头剃得极短，另外不爱红妆爱武装，穿的都是男人的衣服，有时候穿上马靴，挎上刀，背上枪，骑着马。她这丈夫一琢磨，我这找一个不男不女的，这是，这比老爷们还老爷们呢。我们俩谁是老爷们儿？你看这日子没法过。哎呀，没法过可是没法过呀，因为是政治婚姻啊，就得挺，就得等。这川岛芳子一想，不行啊，我不能老跟你这么混呢，怎么办呢？可因为是政治婚姻啊，还不好提出来离婚。川岛芳子眼珠一转，我给你找个妻子得了，找完一个妻子之后，你成家立业了，我就回东京，我走。他就当了一把媒人，给自己的丈夫就寻找了一个能过日子，围着锅台能转啊，前后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这样的一个妻子，他给做了媒人了。他就跟他丈夫商量，你看咱们两个志不同道不合，是吧？你看我别扭，我看你也别扭，我看你不像男的，你看我像男的，是不是？咱俩干脆就拜拜吧，这日子过得也没什么意思。我给你找了一个陈小丫，很漂亮，很贤惠，身体又棒，吃嘛嘛香，身体还壮，还能生孩子，你看怎么样？
1: 那求之不得呀。
0: 那好了，就这么地了。就这么的，她给自己的丈夫举行完了婚礼，嗖，回到了东京，就见到自己的养父。她对自己这个养父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恨，但是还得依靠他。他知道自己这个养父禽兽不如啊。另外，现在这个川岛芳子已经不是那个单纯的花季少女了，她是一个满怀着一腔仇恨和报复，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女人。那么现在这川岛芳子啊，做事就更加果断了，做什么事儿也非常谨慎，也越发的有手腕，非常有手腕。他就问他父亲川岛浪速，你看我做点什么合适？他养父一乐，芳子啊，我把你送到特务机关啊，你呢要做一名高级特工，你的父亲不想让满蒙独立吧，他所想的想要实施的一切大志就寄托在你的身上。就在他这个养父的推荐下，川岛芳子进了特务机关。

0: 我也就认识了土肥原贤儿。土肥原贤儿一看川藏芳子，好漂亮，一看也聪明，这二人好好培训培训，栽培栽培，将来定然能成一个好的间谍，好的特务。这个土肥原贤二啊，也就成了川岛芳子的顶头上司。川岛芳子很下功夫啊，进步飞快，很快这个川岛芳子的价值也就体现了。
1: 1928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占领东北的大片土地，决定秘密干掉眼中钉张作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关东军透出决定派人前去搜集情报，目标最后锁定在了川岛芳子身上。他们企图利用川岛芳子的皇族身份避人耳目，前去刺探张作霖的身边动静。很快，川岛芳子不负众望，从张学良的副官那里得到了张作霖乘坐慈禧花车返回辽宁省的路线和日程安排，随即黄屯事件与东北王张作霖的死画上了句号。而川岛芳子也在日本特务处一夜成名，在随后的918事变和上海128事变中，川岛芳子被称为功不可没。
0: 正当这川岛芳子起劲儿地展开间谍活动的时候，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有一天呢，这个土肥原贤二就把川岛芳子叫过来了。芳子，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您说吧。我们已经秘密地在天津把溥仪运到了东北，可是由于太急太慌，结果把皇后婉容落在了天津。可是天津四外都中国军队呀，现在溥仪啊心怀忐忑不安，他就想，这皇后，你的任务是进天津把皇后婉容接出来。你可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大事啊！婉容到了东北之后，立刻咱们就建立满洲国，溥仪那就是皇帝啊！那皇上不能没有皇后啊，皇后放在天津了受得了吗？另外行妻妻室必是绝密，不可让外人知道，因为现在筹建国家、建立伪满洲国这事儿是绝密的绝密，不能走漏风声。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就这样，川岛芳子就到了天津了。婉容住在日本的租界里边。哎呀，由于日本人把这溥仪有点天津接到东北去，走得慌走得忙，结果怎么样，婉容没被接走。这婉容啊，成天是哭天抹泪啊，嚎啕大哭，这皇帝陛下把我扔下不管了，我可怎么办呢？溥仪出了天津能没有风吹草动？所以啊，中国的军方已经秘密注视到这个问题。宛如现在就在天津日本租界的，不能让他走了。所以这四外已经潜伏了好多眼线，就把这宅子已然看起来了。但明面上很平静，实际啊暗中已经看起来了。川岛芳子就到了天津了。到了天津之后，他打扮得花枝招展啊，前呼后拥的，这就来到了婉容的驻地。婉容正在屋里犯愁呢，外边仆人进来报说川岛芳子求见，他是肃亲王的14格格。哦，我听皇帝陛下说过，好吧，见。那得见呢，人来干什么来了？

0: 大伙儿传到房子进来了。进来之后见过皇后婉容，看其左右无人，就告诉婉容，我是来接你出去的，你不用担心，一切我会安排好的，到时候你就听话就行。万岁呀，根本没忘了你，在东北等着你呢，你一到立刻满洲国就建立了，大清马上就起来了啊。是吗？那太好了。嗯，好，那怎么出去啊？不能明目张胆出去，哗哗往外出是吧？那不行，必须得秘密。这个川岛芳子这几句话呀，婉容啊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那就等着安排吧。那么就这样，这个川岛芳子开始计划如何把婉容偷出天津。可他在这个宅子四外这么一走啊，才发现想出去登天还难呢，四外都有眼线看着的。另外这么大皇后婉容往外一走，呼啦引起惊慌啊，上哪儿去啊？是不是奔东北？怎么的要复辟啊？所以必须得秘密。他思前想后，煞费苦心，哎，想了一招。第二天川岛芳子走了，第三天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这个动静很大啊，还带了几个记者特意找来的，以他自己十四格格的身份来看望皇后。那么这时节的川岛芳子跟前就多了这么几个仆人，都是花钱雇来的，哎，花枝招展的，大摇大摆的进了婉容的住宅。那么报纸第二天也就登出来了，说十四格格啊，这个肃亲王的女儿前去探望皇后。可这川岛芳子领着人进来，得住到婉容这儿。第二天又放出风来了，说十四格格呀，随身带这么个丫鬟，贴身的丫鬟，由于水土不服，病在了皇后的家中，啊，现在呢要请医生给治病。好家伙，来了不少医生了，啊，到这个院里一看，东厢房确实有这么个丫鬟，病得不轻啊，脸色蜡黄。这川岛芳子就跟这些医生们说了，这是我个贴身丫鬟，小时候我们一起长大的，来到这儿说不上怎么事儿，他就病了，病这么严重，请各位好好给看看吧。哎，这个病越治越严重，没过五天就放出风去了，说病得不行了啊，都喘不过气儿来了，这报纸都跟踪报道啊。到第六天彻底传出信儿来了，这丫鬟死了。哎呀，川岛芳子啊还感慨了一番啊，对着记者说，你看我没想到带个丫鬟跟随我多年死了。这个丫鬟的老家呀是东北的，我得把她送回去啊，这得出殡呢，你总不能死尸停在人婉容的住宅里边，买了口棺材。那么就这样，这个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就由到婉容的驻地出来。这棺材一出来，不少人送行就奔这码头，说这棺材里头是谁呀？棺材里边不是旁人呢，就是婉容。说这是怎么事呢？这就是川岛芳子使的这么一个偷梁换柱之计。他花钱买了这么几个女丫鬟，有一个装病的啊，装成大病，装来装去死了。说死了那不就得出殡吗？哎，实际那棺材里边啊是皇后进去了，那丫鬟呢不能等窑造完了又变精神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看看 随后这棺材就由打婉容家出来了。谁能问呢？啊，另外也不能说把棺材拦下，开棺检验。川岛芳子为了把这事情做得天衣无缝，还找了一个和婉容长得差不多这么个丫鬟，就扮成婉容，在出殡这个棺材由打住宅一出去的时候，让这个丫鬟扮成皇后婉容在那里边坐着，别吱声，前面还撂个竹帘，像垂帘听政似的。因为川岛芳子知道啊，就婉容的家里头也备不住有眼线，如果此事一旦走漏风声，被中国军队给查到了，把婉容拦下来，有可能因小失大呀，那么这个满洲国可能就建立不了啊。他心中忐忑不安，那么这个棺椁就够奔码头准备船运，可也到了码头的边上了，哗啦啦啦啦啦啦，来了这么一伙军队呀，呼啦超是把棺材是拦截在当场，要开棺检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为您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提起过这样的一本书、
2: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跟朋友们再来解析一下非常有趣的一本图书。
2: 这本书的作者呢周延璧，哎，这个名字就挺逗啊，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延璧啊，这个俩字周延璧，是1972年生的啊，河南南阳人，从小啊就特别喜欢书，哎呀，这个把这个书把整个这房子都能填满了、
1: 嗯、
2: 乃至和这个书同床共枕啊，而且他特别喜欢这个钱钟书先生啊。

0: 效仿钱钟书先生这种学贯中西呀、啊，啊，然后这个这，但是又很内敛这种啊，他都学过来了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啊，在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啊，都是以求知为乐的，对于这种俗物，不是特别的在意，很有这种魏晋人的这种风采。
1: 嗯，
0: 九五年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苏州科技学院啊。这个获得了一个外文系的学士，然后呢05年的时候，十年之后，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又拿了一个硕士，过了四年，09年的时候，诶，人家在华东师范大学拿了一个文学的博士，现在是在这个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他发表过很多的这种小说散文，但是最近是发的呢，以这个西游记，讨论西游记的这些学术随笔。你看这两个东西本身结合在一块儿就挺有意思的，一般学术都是文章，对吧？随笔的话应该一般都是这种比较随性的东西，但是它是学术随笔，发这种东西，哎，获得了这个众多业内人士啊和广大读者的喜爱。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想不到的西游记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一本啊，这么说吧，它是一个和经典对话的作品。比如说我们说这孙悟空啊，从这化生到强大啊，那最终他引发了和这个天界的这种武力冲突，那作者就由这儿开始来说起啊，之后说着他这个随着取经团队的这个组建啊，啊西行之旅的开始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取经各个成员的这种丰富的性格呀，啊，包括在他们这个完成使命之后获得的救赎啊，包括这个小说中穿插的很多仙佛神魔人物啊，啊，他们这种性格以及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和张力啊，哎，作者以这些为基础，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从古典到后现代的这种解读。他最棒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能够把原著里特别惊人的这种丰富性和张力啊，
1: 嗯，
0: 然后他都能够给你做一个展现，而且他那个展现的那个点啊，让你觉得，哎，你看看他怎么就能发现这么有趣的事儿呢？
1: 对，我们读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年《西游记》，看了那么多年《西游记》，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0: 对，那我们呢，现在就进入到这本书的文本，我们先请这个红酒给我们来读一篇，叫《唐僧肉》。
1: 唐僧肉啊，朋友们都知道，吃了之后长生不老啊，是吧？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吗？在《西游记》中啊，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
0: 嗯
1: 啊，即便是一小块，那就能长生不老啊。其实呢，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
0: 嗯
1: 啊，而不少觊觎者为此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在所不惜，无怨无悔，甚至最终把这个性命都搭上了。哎，局外人看来，可叹可怜，引人深思啊。这个长生肉呢，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使人长生不老。
0: 哎，
1: 在此处《西游记》中的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啊，也包括了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妖魔精怪也往往自称为人啊，我们入乡随俗，尊重他们的意愿啊，也以人来称呼他们吧。离开长安没多久呢，在大唐边界上取经的随从设宴来招待啊特处使熊山君。并没有动唐僧的一根汗毛，
0: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还没收孙悟空之前的事儿。
1: 哎，这有点奇怪哈。这个唐僧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是个蜘蛛精所谓的白胖和尚，是吧？站在这个将军们的立场上看，唐僧肉比两个随从的应该更鲜美一些吧？啊，白白胖胖的。
0: 对，
1: 但是他为何不先从唐僧下口呢？也许他有着围城里所谓吃东西老是先吃不好的而把好的留在后面的习惯。
0: 这你看作者的幽默文笔就出来了，
1: 他这确实喜欢读围城哈。
0: 嗯，
1: 仅此而已。就是说呀，将军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和两个随从的肉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
0: 嗯，
1: 否则舍唐僧而不取的做法就没法解释了呀。在黄风岭，唐僧呢被巡山的虎先锋擒入了黄风洞，献给了黄风怪，聊表一餐之境啊。黄风怪说，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一取经的神僧，后来呢因为孙悟空找上门来。

0: 黄风怪又抱怨虎先锋，我叫你去巡山，只该拿些山牛、肥鹿、胡羊，怎么拿了一个僧人来，却招惹他的徒弟来此吵闹啊？怎么处置着？可见大王和先锋也只是把唐僧当作寻常的猎物来看，
1: 对对对，
0: 吧？没有把他当成什么长生不老的来看。
1: 嗯，
0: 要知道啊，黄风怪对此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
1: 嗯哼，
0: 灯火昏暗，恐怕金刚拿他，故此就走了。没有想到啊，却在此处成了妖精作怪。而唐僧本来是如来佛的二徒弟，这个得道的老鼠整天在灵山脚下混，那是属于西漂一族啊！啊，对西天上的事儿了如指掌，应该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唐僧肉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啊，没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而且呢，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啊。但到了武装关之后，情况就变复杂了，因为唐僧在这里啊。参加这个人参果会，
1: 嗯，
0: 吃了一颗人参果，这果子吃一个能活多少？47000年。书中说的很明白啊，与会者自今会服人参果，尽是长生不老仙呐。唐僧则是有缘吃得草还丹啊，长寿苦挨妖怪难。也就是说，唐僧自此以后就长生不老了。
1: 嗯
0: 啊，不，也不是长生不老，就活个47000岁吧。啊，但这不是说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的功能。
1: 嗯
0: 啊，因为参加这次人参果会呢，除了唐僧，还有观音菩萨、福禄寿三星、悟空、八戒、沙僧和主人镇元大仙，他们都吃了一个人参果。
1: 嗯，
0: 而且呢，悟空、八戒、沙僧以前还各偷吃过一个。这能活多久了？
1: 那得10万年了，差不多。
0: 是，那武装观里的众弟子呢，则分吃了一个人参果。清风、明月两个道童啊，一家也是吃过一个。如果说唐僧肉具有长生功效，那么所有吃过人参果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啊？就是他们的肉啊。
1: 嗯，
0: 其实不然。所以唐僧吃了人参果后，自己虽长生不老，但唐僧肉并没有使别人长生不老的功效。唐僧虽得长生，但却未超凡脱俗。悟空说他师父未超三界外，现在五行中一身呢都是父母的浊骨，所以呢在镇海寺投宿，唐僧半夜起来解手，不曾戴的帽子，次日呢就不免头悬眼胀，浑身皮骨皆疼，身上还有点发烧，病了3天。大领导自说是伤风重疾，今日出了汗才略好些。哎，真是身体虚弱呀。唐僧最后历尽了艰难，踏上灵山，坐着无底船从凌云渡过去，只见上溜头下一个死尸啊，
1: 一看是自个儿
0: 是吧。
1: 嗯，
0: 大惊，呦呼，师父莫怕啊，那个原来是你。
1: 肉身就给抛了
0: 啊，肉身给抛了啊，这样一个飘去的死尸，骨肉身凡胎岂有长生的功效啊？你这边吃两口，
1: 对啊，就是
0: 都吃了也没什么用。是吧？
1: 而且你记着，咱们原来其实很多这个还得真是得辟个谣，我觉得。
0: 嗯，
1: 就是这个话说就不得7、8年前了，还是6、7年前，咱俩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说那个夏元鱼的那个，
0: 嗯，
1: 台湾的那个就是一个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算是学者啊，
0: 嗯，
1: 原来是解放前在我们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在万生园当园长嘛，
0: 嗯，
1: 他就写的这个，曾经他写这动物园里就写他到在万生园的时候吃过虎肉、鹿肉什么，反正各种各样肉全吃过。
0: 嗯，
1: 他说包括他养的狗啊，也吃过什么虎鞭啊，吃什么，吃完了他很正常，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他说所以那东西都是假的，吃唐僧肉这个按说也是假的，怎么看
0: 也是假的哈。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谁呢？
1: 谁呀？
0: 白骨精。啊，他自言自语道，嗯，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和尚来取经，他本是金蝉子化身，时事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唐僧呢是金蝉子化身，观音菩萨在往长安选取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镇元大仙呢对徒弟们说啊，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啊，观音菩萨呢是佛家系统内的重要人物。

0: 知道唐僧是金蝉子化身，自然是应该的。
1: 嗯，
0: 镇元大仙是道家重镇，和佛家上层有密切交往，了解他的身世也不奇怪。由此呢，唐僧是金蝉子化身的说法遍布人间，白骨精就知道了，这也很正常。奇怪的是，
1: 他是刚从五人关出来。
0: 对呀、啊，他知道唐僧是十世修行的原体，
1: 嗯，
0: 是吧？个体生命从生到死这一过程谓之一世，那十世修行，那是一个生灵或精神，是吧？在人世间，准确是六道啊，
1: 嗯，
0: 你像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
1: ，
0: 还有恶鬼道、地狱道，
1: 嗯，
0: 那经历了十次生死。唐僧不但是十世修行，而且是原体。所谓原体呢，就是金角大王说的一点叫
1: 元阳未泄。
0: 元阳未泄，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从来就没有，就是一过经嘛，是吧？
1: 嗯嗯，
0: 就是关于唐僧的个人档案方面的情报，可谓是细如发丝啊，精密入微。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先不管他是听谁说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这样的情报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领导层知道。是吧？就是如来佛知道，观音菩萨也知道。在《西游记》中呢，唐僧是如来佛二弟子，大弟子是谁呢？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唐僧被贬下凡，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所以呢，我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功效的说法，实际上是观音菩萨那儿流出来的。
1: 然后往下才推的应该就是，为什么观音菩萨流传出来呢？实际上是要设障碍，
0: 哎，给他设一个障碍，
1: 哎，设障碍，
0: 就是、必须让白骨精对他感兴趣，
1: 对，
0: 这才可以呢。
1: 哎，然后必定得一定要受到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嘛，按李宗盛歌里唱的，就必须得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
0: 啊，
1: 一定要把风雨都得经过。
0: 对啊，所以说这样一个谣言之所以成效显著，他就成功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啊，那种偷机取巧的心理。
1: 嗯，
0: 那个银角大王知道唐僧肉可以长生之后啊，说的痛快。一语道破，若是吃了他的肉就可以延年益寿，我们打什么坐立什么功练什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啊，只该吃了他，等我把他拿来，是吧？你说有了这么一个要吃他肉，
1: 嗯，
0: 九九八十一难其中多少难都是为了吃他的肉啊，
1: 好像这书里写的不是一半就是三分之一，好像我印象里还是四分之一啊，
0: 对吧？
1: 嗯，
0: 就这些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呢？轻信谣言啊，什么红孩儿、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都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全，
1: 对，
0: 这需要有监护人的，他们自然就无法识破这样的谣言嘛，
1: 嗯，
0: 对吧？无法识破这些谣言的轻信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1: 嗯，
0: 失去了自由，成了奴隶，甚至失去了生命，
1: 嗯，
0: 啊，从人生的地平线上永远的抹掉了。由此我们可以说，由观音菩萨所主导的取经事业，从性质上看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但是实现这一宏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策略，手段呢有点说不口的卑劣。那些具有人性弱点、缺少智慧和理智的，有意无意的成为取经事业的牺牲品啊！观音菩萨是吧？与这形象可能不太协调，这是作者观点啊，这是作者观点。
1: 对对对，
0: 正因为这样，《西游记》中才没有任何地方对此予以明白的揭示。唐僧肉的谣言对于菩萨而言呢，就好比是玫瑰下的刺，是大慈大悲者永远的心痛，是尽量绕开的暗礁，是有意躲避避免触碰的软肋。
1: 这个说完唐僧肉啊，下边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八戒的饭啊，八戒的学问吧，先说学问吧。
0: 八戒，
1: 别刚咱刚说完这个吃啊，咱就又说吃，咱先说八戒的学问。
0: 嗯，
1: 哎呀，八戒学问的这个有点意思。孙悟空啊，赶到这个福灵山云剑洞的时候，这个八戒这洞府啊这门口使一顿铁棍就把这两扇门给打碎了。当时八戒很愤怒啊，就力图拿明代的，您听好了啊。八戒力图拿明代的法律捍卫他唐代妖怪的权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绿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嘞。”第十九回的，什么叫杂犯死罪呢？据明代这个唐梦麟的《独律所言》里说，哎，这个是这么说，叫徒留代杖罪不同，杂犯死罪准赦啊。凡

气毁人气物，忌赃，准切道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毁人家的东西啊，有欲加害人啊，然后你这个你毁坏的这东西啊，能够以这个钱来计算的话啊，那就是要按盗窃罪来论的。也就是说，孙悟空虽然打破了八戒的大门，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什么大罪。哎，如果打官司的话，也就是让他赔偿人家这个受害人的损失，那这个最终以这个会以盗窃罪来惩处啊。作者就说了，你看没，虽然八戒当时很愤怒，但是他很有理智，而且对法律条文很在行，仓促之间都能想得出来，而且处理得很得当。再说一个，三更半夜，哎，悟空八戒就偷进了这个乌鸡国的御花园了。一进这御花园啊，这个孙悟空就大呼小叫，哎呀，结果吓得八戒上去扯住他，猴哥，哪儿有做贼的还这么乱嚷嚷的？你要这么嚷嚷，你惊醒了人，把我们拿起来送了这官司，就算不该死罪，我们得解回原籍充军呐。这是第38回里的。从这儿一看，八戒呀，不光知道法律条文，而且他还很明白的、自觉的会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免让自己去深陷法网。而且呢，他还会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也就是积极的，哎，利用法律。比如在白虎岭，孙悟空接连打倒这个白骨夫人的两个化身，白骨精呢就不甘心了，又变了一老头，假装来寻他这个妻女来了。哎，八戒就趁机啊向这个唐僧这儿去进谗言了，哼，你看师兄打死他女儿，又打死他婆子，这老头来寻来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让他知道了，师父，你要偿命啊，你该是个死罪，我呢是从犯，我就问个充军吧，啊，那沙僧呢，这得问个百战，这个师兄他使个遁法他又走了，那苦了我们三个人就给他顶缸了。作者说了，你看没有，八戒这个断案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唐僧是取经集团的负责人，按照明朝的法律，如果家人共犯，啊，那就是这个家长哎，是要负责任的。嗯，也就是说，虽然是徒弟打死了人，但是师父必须要承担这个责罚，要偿命，而且是死罪。那从者，也就是说这个从犯，无非就是流放了，最多呢发配到3000里以外去服这个苦役，要不就在这附近的驿站做一些杂物。你看没，八戒这样灵活的运用了法律的知识，哎，最终实现了他预期要到达的目的，就把那个碍事的猴子给赶回花果山去了。对吧，三大白骨精里的时候，这一段里头啊，孙悟空是给赶回去的啊。再说一段，说这八戒啊听说孙悟空要告这个托塔李天王的御状，就赶门提醒他，哎，告人死罪得死罪啊，你得是李顺才能够干的，而且这御状他不是轻易能告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这个明律，就凡是诬告人的，哎，枷锁诬告的这罪的二等，嗯，流洗赦账啊，这个账罪，还有加诬罪的三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告状不实，你成了诬告的话，那责罚是很重的，而告御状那风险就是更大了，凶多吉少。所以呢，这个八戒啊，他粗中有细，特别提醒孙行者。哎，等听了这个孙悟空的状词呢，哎，八戒一听很高兴，说，哎，你告的有理啊，而且他预言了必得上风啊，这是在83回里有记述，您可以去翻一翻。那到这儿至此啊，都已经到83回了啊，作者就说了，八戒简直成了取经集团的法律顾问了啊，他依照着这个礼法处理了这个，比如说这个犀牛精，不有一段是这个犀牛怪的吗？处理犀牛精，哎，他就说，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与官员人等看看，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啊！左右类似为新官收云下地，同到府堂把这怪给处决了啊！这四星呢，原本是来协助的天神，其中有和在这个八戒交过手的这个奎木狼，哎。一听八戒这么说，也不仅赞扬啊，哎，天蓬元帅近来，知礼明律啊，嗯，

0: 大有这个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这种景目与气容。那八戒呢也很谦虚，因为做了这几年和尚，略学了些，可见八戒在学问上是有进步的，而且还挺显著。另外呢，八戒他不光熟这个法律学问，法律的这个条文能活用，他还有相当老练的这个医药知识。比如他听说悟空给这个朱子国国王配的这个药里有巴豆，八戒就说了，巴豆味辛，性热有毒，消肩肌，当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啊，等啊，乱七八糟等等很多啊，就是很多术语，这术语不是老中医不能明白八戒说的这话。你看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吧。
1: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想不到的西游记。这个作者呢属于考据派，而且呢非常喜欢看书，阅读了大量的这种资料，所以呢也比较能挑刺儿啊，也能发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一些点、啊、
0: 把一些联系的东西他都给你联系起来了。
1: 对、都联系起来了啊，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可以去翻来看看。非常感谢启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0: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0: 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 8.49 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

0: 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4: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6: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4: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7: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8: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9: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2: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3: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2: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 甚至于绝收。
13: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2: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4: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5: 50，
14: 这个有50了。
13: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2: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3: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2: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3: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2: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3: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8: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以前沿新材料技术破解新能源车低碳瓶颈，依托零碳园区平台做强绿色产业链，用可感可及的绿色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2026年高考首日，我省各地温暖护航，助力学子顺利复考。
1: 三下时节龙口夺粮，蹲点报道，跟随记者走进收割器老板是圣娃一家的三下生活。
2: 陕南地区今年首批春茧开秤收购。
1: 在学业与热爱之间踢出一条路，芝丹县足球发展成果亮眼，青少年足球队勇夺国际足球赛事冠军。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随着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我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一边以前沿新材料技术突破新能源车低碳瓶颈，一边依托零碳园区平台做强绿色产业链，用一个个可感可及的绿色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请听报道。
3: 如何能让新能源车续航更长，电池使用寿命更久？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有限公司给出解决方案。公司一直聚焦锂离子电池高端硅碳负极材料的技术革新，近期他们自主研发的模板法多孔碳材料突破行业痛点，把高硅载量体积循环膨胀率控制在 10% 以内，首次充电放电率高达 95% 以上，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4: 新能源汽车它本身就是为了降低碳排放而诞生的，硅碳负极的能量密度会比传统石墨负极高出 40%， 电池生产环节就能消耗 30% 左右的原材料和 40% 的能耗，加上我们的材料会让电池循环寿命延长近一倍，锂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可降低 25% 左右。
3: 2024年企业落户西咸新区秦创园清河湾氢能产业园区，今年年内百吨级智能化硅碳负极与多孔碳产线会陆续投产，企业率先采用绿电功能生产，联动产业园区配套本地锂电企业，打通低碳供应链，从制造源头到配套环节切实降低全产业链碳排放。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4: 我们投产以后

0: 我能降低本地电池企业的对外依赖，可以把陕北本地的能源资源就地转化为高端新能源材料，推动传统能源基地向新能源材料集群转型。
1: 企业技术落地，产业链补链强链的背后，离不开秦创园清河湾氢能产业园区的平台承载和生态赋能。园区通过平台搭建、资源整合、场景示范，助力企业科创成果转化，推动区域氢能与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化、低碳化发展。西咸新区金河产业园财务资金部经理兼清河湾科技公司筹负责人贺黎黎：
2: 我们将持续推进零碳园区系统改造，充分发挥氢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和高效利用方面的作用，共同降低园区整体能耗，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清河湾零碳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源。从新材料的技术革新到清洁能源激活地方高质量发展，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正在加速推进。正在建设的野安洛川蛟河口镇福义村 3.8 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是野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二期重点示范项目。项目创新采用村集体牵头、农户广泛参与的共建模式，盘活了乡村闲置屋顶及院落空间，不占用耕地、不破坏生态的同时，还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3: 现阶段二期已经敲定落地了65个村，覆盖754户农户，预计装机容量在42.01兆瓦。
1: 目前项目一期已惠及当地19个村落475户群众，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收益389.6万元。项目投运后，将带动37户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0000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6万元。与此同时，当地还同步配套建设160米光伏文化长廊及生态观光、乡风宣传、休闲休憩功能于一体，打造产村融合、生态宜居的乡村文旅新地标。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新窑村村书记景平：
4: 这光伏项目不用自己掏钱做防御措施，这房地给也做了，并且你顶上这一块板能得到40块钱收益，这40块钱一个建房子，你做18块到20块板的话，你丢了800块钱。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低碳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路径。十五五时期，陕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一手抓清洁能源供给，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力争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2万亿千瓦，一手抓节能降碳攻坚，加快构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确保2030年前陕西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5: 昨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我省各地推出各种暖心服务，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以温暖守护托举莘莘学子的青春梦想。请听报道。
6: 在全省各地考点，随处可见公安、交警、医疗、社区工作人员等身影。交警部门在关键路段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等违法行为，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消防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前置备勤点，安排专人驻守，确保发生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响应。卫健部门安排了专业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随时待命，各部门协同合作，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

0: 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边，
1: 维护交通秩序。我们更关注考生的应急需求，及时帮助考生快速通行，希望用我们的坚守让孩子们一路顺畅，安心考试。
0: 同样的守护之心，以不同的方式为考生铺就顺畅赴考路。安康紫阳县毛坝中学距离县城考点近40公里，眼下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多变，为避免因雨天路滑、道路塌方、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影响赴考，毛坝中学提前2天就带着学校405名考生来到县城考点周边宾馆集中住宿，适应考场周边环境。安康市紫阳县毛坝中学副校长蒋元瑞：
2: 我们要让孩子看见我们老师默默地在守候他们，让他们更加的有信心。
0: 除了交通保障与家校守护，志愿服务也为高考保驾护航。考点周边，不少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们准备了矿泉水、应急文具。汉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清晨6点便抵达考点周边，搭建雨棚，设立爱心服务点，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场地。榆林定边志愿者还特别设置了心理疏导服务站，从专业角度为考生和家长缓解紧张情绪。志愿者齐卫芳：
3: 我们开展这个高考志愿服务已经连续10年了，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些暖心的服务，让我们县的考生能够安心的考试，考出好成绩。
0: 在西安市高新第二初级中学考点，除了城管、电力等保障人员外，交通管理部门提前对附近路段进行排查，制定专项交通安保方案，发布限行提示。西安交通管理支队高新大队执勤4队指导员杨光：
4: 对考点周边，我们实行的是限时禁行、全域禁鸣等措施，同时我们加强了考点周边的道路巡逻防控等级，连同了多部门，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的这个畅通有序。
0: 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家长们也从容等候，不谈压力，只守候一份心安。考生家长席宝宇：
5: 这两天因为看到孩子的状态，我们自己也觉得好了很多，就希望他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0: 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今年陕西省采用全国2卷，语文科目作文题目内涵张力十足，写作空间开阔。高考考生张家明：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发挥的非常不错。今年的作文呢，题目其实是有关这个，面对我们的艰难险阻当中，仍然要这个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去在新的时代去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代年轻人一代的使命和事情。
0: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
7: 给我们27届的高三生备考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
0: 三夏时节，龙口夺粮，在大荔县官直镇，被当地老乡亲切地称为圣娃的农技手李胜，带着媳妇孩子一家3口齐上阵，与时间赛跑，与天气较量。蹲点报道，我们一起走进收割季老把式圣娃一家的三夏生活。
8: 在渭南市大荔县官池镇贴家村的一块麦田里，一台收割机被村民团团围住，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都想让机手先收自家的麦子。
9: 更下一更下，
10: 哎呀，那这是那乱了，可不更下一收。
11: 这手比了吗你？
12: 要这我给你。
10: 哎呀，这
12: 我请不起。
10: 收获。
12: 要是拍个要是手机一来要是比较
10: 好，
12: 一比较好三十万。
10: 年年都是比较强。
12: 收获收获。这个说是
8: 幸福啊！被村民争抢的这位机手，大伙儿都叫他圣娃，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把式。渭南市大理农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胜：
13: 他当年一直给手里那个人都心烦，一直在玩厚里头，忙得很。这家的一碗水3个小时，你想多睡一会儿不允许，电话就响了，还不敢关机。
8: 李胜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换的，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屏幕摄像头一应俱全。李胜：
13: 我从21上开始弄，现在弄了21年，光新车都买了17个。现在这智能化，你想转速了，上辈子超了做了，总算转速下降点，就能驾驶室就能看到。现在这你咋？

0: 身上盆下的东西夹嘴还潮湿。
1: 采访的时候，天气预报几天后有雨，群众心里急。李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李胜，
2: 你把别人家说你跑去吧。
0: 哎呀，不是说不给说别人事儿，现在车上给俺守着的，走不了嘛。
2: 你别看，他给他明天跑了，你得上房发证啊。
0: 啊，能行能行。
1: 为了赶时间，李胜一天几乎不下车。儿子李宇凡送来凉皮和肉夹馍，可饭还没有吃上两口，就有村民催着去收麦子。
0: 都去都往家吃了。
3: 我把你我
4: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跟我往一会儿沟通，叫我一会儿拿电话一会儿跟我说，不影响我开车。
1: 饭可以晚吃，但信任不能透支。有村民临时找来，说邻家一亩地人不在，想请李胜顺手收了。李胜，
2: 你盖着的，从他这样顶上，你刚他给这样让人收的吗？
0: 啊，让人都是后着的，那不行。
1: 不是不讲人情，是因为已经提前约好了别人家的地，在李胜心里，答应了的事儿就得算数。虽然嘴上拒绝，但李胜还是抢时间给等待的村民把麦子收了。李胜，
0: 到这种地步，有时候都不是说你挣钱多少问题，想办法都要给他们来收。
1: 李胜儿子李宇凡今年还不到20岁。第一年正是跟着父亲跑三下，他的任务是提前下地对接，安排收割顺序。李宇凡，
5: 看他胳膊，烧耶，烧疼烧疼耶，哎，一点都不容易，这之前没感受过，这一感受是真正的辛苦的很，辛苦的很。
1: 李胜家有两台收割机，他开一台，另一台雇了司机，由爱人跟车，一家三口各忙各的，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李胜爱人石旭平。
6: 基本上都在地里，就不太吃啥饭，就是喝个水，然后在太阳底下又没有树的情况下，就是硬晒，一天就不太见面，见面说不上一句话就走了，各忙各的。
1: 说着说着，李胜爱人红了眼眶，他告诉记者，农忙这几天嗓子一直是哑的。石旭平，
6: 一是那个温度太高，二就是说话太多了，要是有人给你送饭的话你还能吃上饭，要是没有人给你送饭的话，你就真的是饿到黑。这农忙的时候要辛苦，哎呀，不省的，控制一下。
1: 尽管自己哭，但她还时刻牵挂着丈夫。李胜以前是运动员，但这样连轴转的工作还是让她很担心。石旭平，
6: 长时间要是开车的话，要拿啥提神？基本上就是槟榔提神，要是没办法，那你不收，动不动把煤耗到起的，3天3晚都不睡觉。
1: 此刻，李胜在收割卸粮的间隙，正吃着放了一下午的凉皮儿。对他而言，这顿饭不只是充饥，更是提神儿。李胜，
0: 现在挣钱当然也是主要的，最主要现在是热爱这个行业。你只要一天有活干，心里感到很高兴。天气不好，老百姓只有收回去心里才稳，老百姓高兴咋都高兴。今年粮食产量应该说是弄收割机21年来最高的一年。
7: 安康、石泉、汉阴等地蚕茧收购站点近日陆续启动鲜茧收购工作，这也是陕南地区今年首批春茧开秤收购。来听报道。
8: 在石泉县池河镇蚕茧收烘交易中心，蚕农们满载鲜茧陆续前来交售。蚕农龙佩兴今年首批春蚕养了17张，收获约1700斤鲜茧。经过预检、选检、抽样、称重、仪器评级等标准化验检定级流程，以每斤27.5元的收购价实现4万多元收入。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智能化养蚕室负责人龙佩兴，
9: 这个价格也是在今年这个行情情况下，价格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2-3天以后，也正式进入第二梯次的大蚕养殖，分别可能养上也都是17-18张。
8: 今年石泉持续推广小蚕共育智慧化、大蚕饲养省力化等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使用智慧共育环境、物联网平台、智能温控设备改造小蚕共育室，从源头保障小蚕成活率。流金同蚕石泉茧丝绸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斌，
10: 全县的11个乡镇都加入了我们的新模式，我们

0: 同步拍摄了9个收购站点，目前都在同步收点。明年的蚕田的质量和老百姓的养蚕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的蚕田的价格呢，也是在整个安康市位列第一。
1: 今年安康市第一批发放蚕种2.07万张，预计采收先检2200吨。我省持续推进陕南蚕桑产业提质增效行动，在安康推广集约化小蚕共育标准化科学养殖技术，大幅缩短养殖周期，提升蚕茧成活率和优质率，依托得天独厚的秦巴父系资源和千年流金铜蚕文化底蕴，安康产出的6A 级高端父系蚕茧不仅供应省内缫丝加工企业，更远销国内高端纺织医用材料市场，实现了从传统养蚕向高端制造全链增值的转型升级。最近，陕西智丹青少年足球队代表中国出征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以2-1夺得冠军。在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户籍人口不到16万的西部小县，却常年有80多支球队参加各级赛事，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这座小县到底靠什么培养出众多的足球少年？请听报道。
2: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延安市智丹县保安中学教育集团智丹中学校区的操场上已经响起整齐的脚步声。对这里的孩子来说，足球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延安市智丹县保安中学教育集团智丹中学校区学生胡百林：
3: 到现在踢球已经7-8年了，足球让我更自信，也让我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 胡百林刚接触足球时，和很多普通孩子一样，害怕出错，也缺少自信。几年训练下来，足球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孩子喜欢踢，家长一开始却未必放心。训练会不会影响学习？如果将来踢不出前途来，孩子又该怎么办？这是不少足球少年家庭绕不开的现实顾虑。延安市智丹县 U13 足球运动员李静阳妈妈许志丽：
4: 一开始娃接触这个足球时候，我也就可担心，就是娃以后学业也学不成，如果球也踢不出个根，以后就是如何再往下走，如何能就业。
2: 除了学业和出路，长期训练、外出集训、参加比赛带来的费用，也是不少家庭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西部体教融合青训试点之一，智丹县每年获得国家专项支持500万元，省体育局和市政府分别配套200万元，形成每年约900万元的青训经费保障。依托这项机制，孩子们参加校园足球训练、集训和外出比赛，家庭负担大幅减轻。经费有了保障，学习和训练也必须平衡。智丹的做法是把足球课、足球社团和校队训练纳入校园日常，让孩子们在课堂和球场之间找到平衡。平日依托学校夯实文化课基础，周末到青训中心专项提高，寒暑假集中训练，校园联赛、金杯赛、季中锦标赛等赛事常态化开展，让孩子们有球可踢，有赛可练。延安市智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足协主席丁长宝：
5: 2025到2026年度的校足球联赛一共有84支队伍，所有的中小学他们都组队参加了，保证了孩子以赛代练，训练不间断。
2: 这些赛事也是智丹足球发现苗子的筛选平台，孩子们先在学校校队参加日常训练和校园比赛，再通过县级联赛等赛事接受检验，表现突出的队员进入县级集训队，并代表智丹、延安或陕西参加更高级别赛事。此次出征俄罗斯的智丹 U13 男足队员，正是在这套常态化训练和赛事选拔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智丹县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3所国家足球特色幼儿园、80余支球队、6000多名青少年常年参与训练以及各级赛事，足球普及率达到30%。土生土长的智丹姑娘宗苗苗就是从校园足球中成长起来的代表。3年级接触足球，5年级凭借出众表现通过陕西省青年体校选拔，如今效力于陕西智丹女足。陕西智丹女足队员宗苗苗：
6: 我也是通过足球从咱们智丹走出来的，感觉现在这些场地啊设施

0: 装备都特别好，希望智丹足球能越来越好。
1: 从校园热爱到专业赛场，智丹还在不断完善足球少年升学、训练、比赛和成才通道。今年一月，延安市批准设立智丹县足球学校，相关师资招聘和平台建设正在推进。延安市智丹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李建勇：
2: 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只要是踢球的孩子可以整届制的升学，这是让踢球的孩子还有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青训中心建成以后，也可以发现我们优秀的球员，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使他们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3: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颖、易刚，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优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4: 延安市残联以鸿运助残、大爱延安、党建品牌为引领，锚定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面完善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为持证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已就业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考中协调设置13个残疾人岗位，将0到12岁残疾儿童纳入康复救助，残疾人文化体育领域屡获全国奖项，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5: 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3: 妈，我明天提

0: 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这里有品牌系统的广度，
5: 这里有创意系统的温度，
4: 这里有执行系统的深度。
5: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影响从未止步，
5: 合作正当其时。
4: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
6: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5: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8: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5: 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
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9年6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伴旅沿着沿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等驻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危急，毛泽东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当晚率中共中央机关冒雨离开王家湾。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六月果飘香，农家化丰年。彭清华带队来陕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暖心户考全程行动，我市多部门合力保障高考顺利举行。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进入六月，我市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优质车厘子、早熟葡萄、生态樱桃抢先上市，鼓起了果

0: 已被北京、珠海、香港等多地客商提前预订。
1: 通过八年的精细化的管理，现在已经达到生产期，今年的材质也非常不错，品质也非常好，预订今年的材料就是20000多斤。我就准备是从明年开始把我这个大棚的设施进行一个智能化改造，它的材质和它的品质都能提高，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卖个好价钱。
0: 同样享受着夏日丰收喜悦的还有黄陵县群众，在乔山街道上宅庄村的葡萄种植基地，从山东寿光引进的15亩早熟葡萄迎春三号果实累累，依托优良品质和精细化管护，这里的葡萄实现了当年栽植当年挂果。基地负责人李亮告诉记者，他们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是用发酵大豆有机肥，减少农药使用，葡萄直供各地高端商超，今年预计总产值可达100万元。
2: 采用了一边倒的这个技术呢，它的产量也高，第一年的以后这个亩产的话，就是头茬和二茬的总和呢，能达到以后7000斤左右。
0: 这段时间延川县乾坤湾镇龙尔泽村的樱桃也成熟上市，皮薄汁多，口感清脆，备受市场青睐。龙尔泽村党支部书记吕世斌，
3: 我们龙儿子总共樱桃有50多亩，都是牛粉羊粉，不打农药，所以说这个樱桃口感好，清脆质浓，皮薄。后期呢，我们还有葡萄、苹果，欢迎大家来品尝采摘。
0: 从设施大棚到露天果园，从优质车厘子到早熟葡萄，我市各地正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优质高效林果产业。一颗颗甜蜜果实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西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及景区、旅行社、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代表贯彻实施旅游法情况汇报，并就关心问题充分交流。会后赴渭南、延安、榆林市进行检查，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实地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旅游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贯彻实施旅游法、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彭清华强调，陕西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旅游工作，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要全面有效实施旅游法，加大法律执行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法定责任，不断提升旅游领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陕西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影响法律实施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国家层面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陕西贡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黎明、庄玉敏，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勇、杭侃，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参加检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樊维兵，副省长戴冰冰等参加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

0: 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高考关乎万千家庭的期盼，更承载着青年学子的理想与希望。连日来，我市交警、电力、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协调联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护航高考。详细内容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带来的报道。
2: 2026年高考，我市共有考生20530名，在宝塔区共设8个考点。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顺畅的出行环境，宝塔城区执勤大队提前在考点周边增派警力，设置接送考生车辆临时停靠区，开辟高考绿色通道，并积极协调增加停车资源，缓解考点周边的交通拥堵及停车困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大队长王杰：
3: 高考期间，交警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辖区共有3处考点，分别为延安中学、延安实验中学以及延安实验小学。为了确保高考顺利，大队共出动警力约120人次，轻装车2辆，摩托车12台，警车8台，设置了各类执勤点约42处。我们全警动员，全员上路，确保高考期间辖区内主要道路的通行正常，以及广大考生的顺利参考。同时，路面执勤警力在考生遇到特殊情况时，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呼吁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在高考期间，希望大家能够主动减少驾车出行，将宝贵的道路资源留给广大考生。
2: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也对考点周边的酒店、餐饮单位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客房价格明码标价、餐饮场所卫生条件以及食品原材料采购渠道等，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保障考生饮食安全和住宿价格稳定。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桥沟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刘辉：
4: 我们严厉查处哄抬价格、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餐饮单位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环境卫生等环节严格把关，督促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2: 与此同时，我市电力部门也积极行动，连日来对涉及高考保电的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加强巡检频次，开展隐患排查和设备测温，对考点学校、考生住宿点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施进行系统检查，重要变电站恢复24小时有人值守，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国网延安供电公司东关供电所副所长艾于翔：
5: 及时消除供电隐患，考试期间保电人员将全面驻守相关变电站和重点线路，不间断开展设备巡视，并安排专人驻守考场现场保电，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2: 在各部门协同发力的同时，我市各地的暖心护考也同步启动。延长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文具店进行专项抽查，严防无标识、无合格证和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延长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严凯：
6: 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违规经营等行为，同时我们也督促商户诚信规范经营，稳定市场物价，严把质量关口。
2: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黄陵县紧盯强降水、雷电、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及时更新发布气象预警信息。黄陵县气象局工程师韩娇娇：
7: 将开启高考专项气象保障服务，紧盯高温、雷电雨等天气，通过新媒体预警短信及时推送考点天气预报与出行贴士。
2: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甘泉县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区域，划定经营管控区，从严管控各类噪音源。甘泉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牛宝燕：
8: 加密重点路段居民区、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严查各类违规扰民噪音行为，从严落实高考期间降噪管控措施，以细致精准的城市管理服务，全力为全

0: 届高考学子平安安静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近日，黄陵县在湖滨公园人工湖开展生态捕捞作业，科学调控鱼类种群密度，守护良好水域生态。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3: 捕捞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收拉渔网，鱼群翻腾，一派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近年来，随着黄陵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湖中鱼类繁殖速度加快，布局密度偏高。为此，当地适时开展规范捕捞，合理控制成鱼数量，精准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黄陵县雪飞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康永亮：
4: 这里的鱼有鲫鱼、鲤鱼，每年大概产了30万斤鱼，这次大概打了有7000左右斤。
3: 生态捕捞只是管护的一环，近年来黄陵县坚持以水定产、生态管护的生态理念，实行鱼苗投放与适度捕捞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与治理，持续维护河湖生态健康，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渔业，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互促共赢。黄陵县水产工作站高级农艺师王伟：
5: 近几年，我咱积极鼓励湖泊、水库发展捕头滤食性鱼类、草食性鱼类等生态增养殖模式，达到以鱼控草、以鱼以藻、以鱼净水的目的，既为社会提供了绿色安全的水产品，又保护了水域资源。今后我咱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努力打造本地水产生态品牌，提升渔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安塞民间绘画饱含浓郁的黄土风情，是当地特色非遗文化名片。近日，安塞区2026年首期民间绘画培训班正式开班，60多名学员完成系统授课后，将投入到实操创作阶段。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3: 创作现场氛围浓厚，学员们凝声运笔，勾勒线条，调配色彩，相互探讨技法，交流心得，在一笔一画间打磨技艺。安塞民间绘画艺人杜焕焕：
6: 有一些曾经学的不全面的地方，这次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学习了以后，加深了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这个印象，所以在创作方面呢，我觉得就潜移默化的提升了自己的技能。
3: 守传统，融新意，学员们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积极将现代生活元素融入创作，让老技艺焕发新活力。安塞民间绘画艺人王福利：
7: 老作者画的就是更传统的，现在我们画的就是接近咱们现代的生活，传承也要现在的元素也要加进去。
3: 此次培训还吸引了外地非遗传承人前来交流学习。上海市金山区金山节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蔡慧英不远千里来到安塞，沉浸式研习民间绘画，对比南北艺术风格，探索融合创作思路。
8: 我出来就是杜桥面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结合我们上海的，然后金山的农民画的。我们金山农民画的眼睛是眯眯眼的，但是这种大眼睛的我们用也是用的，但是用的比较少。
3: 课余时间，蔡慧英走访当地文化馆，细细品鉴安塞民间绘画作品，连连称赞其鲜明的色彩、丰富的传统元素与独特的艺术内涵。
8: 我觉得安塞的农民画很漂亮，它的色彩也很漂亮，而且都是传统的比较多，然后里面的寓意也比较多，每个老师都有它的特色。
3: 本次培训既壮大了本土传承队伍，也促成了南北非遗深度交流，各地艺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让民间绘画技艺在传承与交融中不断发展，让非遗文脉绵延不息。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延安市延赛供热官网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对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供热管道施工期间进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通告说，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进行供热管网铺设期间，对施工路段分不同时间与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8月16日，共计67天。其中由城区前往延安北高速路口方向车辆建议经各新老城区连接线、新区核桃树塔连接线、北过境路绕行。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6月26日至28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设置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消费、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展区。同时，博览会邀请中亚五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十个国家及港澳特区政府、企业代表团参会参展。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移动平台勤务员 APP 上线惠农专区，集成农机补贴申领、农事办理、价格行情等涉农服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网上农事服务站。除了惠农专区，勤务员 APP 还上线了就业创业专区、假期出游专区、绿色政务专区、补贴申领专区等，方便群众线上办理相关业务。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其中通知明确，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2026年6月5日后，因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在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提取资金金额可合并计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其中，在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方面明确提出，游戏设施分龄设计，0至6岁低龄儿童场地铺柔性地面，设施边角做圆角处理，设沙池等。6至15岁孩子配置攀爬架等团队协作场地，同时针对0至3岁托育问题，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与家庭托育点，提供即时托、半日托等灵活形式。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通知》，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这也标志着备受瞩目的爱达魔都号

周末海上游航线进入发船倒计时，届时民众可无需签证免请假，周末登轮及度假。据报道，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近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这是继巴西5月11日对华实行免签政策后，南美又一个对中国游客敞开大门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此一生，轻薄如纸，弥足珍贵。旅行团，逝去。